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为方便市民前往2026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观展，提升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公共交通便民服务能力，9月17日起，市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开通43路灯展临时夜班专线。
0: 车流穿梭的道路上突发车辆火情，且紧邻加油站暗藏重大险情，危急关头一名公交司机挺身而出，从容处置，用果敢行动化解危机，传递城市温暖正能量。近日，新都区荣大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孔立敏的暖心事儿，被市民通过市长热线专程表扬点赞。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弘扬帮帮团爱马全程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6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0: 9月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1: 近日，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 FAST 引导面脉冲星巡天团队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
0: 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信都区文明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邢台医学院、邢台家庭教育会堂协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及骑行安全培训校园专场发布活动预告。
1: 9月17日白天，河北西部和北部地区内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18号到19号，河北西部和北部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在小黄河南北双方向行车量比较大，八一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由东向西行车多，从四友门前到路口的位置。
9: 这时候送孩子呀，点儿过了吧？
0: 宝宝们，今天阴天，宝宝们起晚了。
9: 啊，你这理由张嘴都能说得出来，
0: 可会给小宝找借口了。
1: 嗯，还有我们的中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哎，今天真厉害啊！湘都区一点都不堵。
0: 是的，
1: 对，湘都区今天不上班是吧？
0: 怎么能，车流量比较平稳，除了这几个路段车辆稍微有点多之外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我看钢铁路和新兴大街
0: 好了，畅通了
1: 啊，
0: 已经疏散开了，没人跟进这个路况，因为已经好了。
1: 疏散开了这话说的
0: 平稳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聊骑行的那些事儿哈，就是看看您骑行的这个最远骑到哪儿？总里程。哎，对，还有骑行咱
0: 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没说。今天是世界骑
1: 行
0: 日，
1: 行日
0: 对、
1: 哎、对，
0: 咱们响应号召，平常不骑，今天也得骑一骑。说说您骑过最远的距离。
1: 今儿润田老师怎么来的？
0: 骑着来的，一会儿就骑。 我一会儿去车棚里看看谁的车没锁，我就那推出来骑一圈。
9: 楼下停的那个车不是你的是吧？
0: 大萌子的留言说，八九年前还是十来年前呢？
9: 89年前。
0: 人家有标点呢，说我发小的爸爸，四老头骑着自行车去了趟三亚。
9: 哎呦呵，
0: 当时真是把我给震惊了。
9: 你现在也把我震惊到了。
0: 哎呦，就算是十来年前吧，这发小的爸爸们大概也得40多岁吧，少说了也得40-50了。
9: 50。
0: 对，看大萌子的对人家的这个称呼来说，应该也得40靠上50出头，大概这个年纪吧。
9: 然后骑的去三亚，三亚咱这最远的是那个谁，小小是2200公里，骑到南宁，
0: 三千公里多，
9: 多很多。
0: 就我这个对距离不是很有概念的，我也觉得很远呀。
9: 厉害，飞回老家，媳妇儿开车，我跑步12公里。
0: 您这
9: 车后边，
0: 你这腿儿着也行，体力行。那您这骑上自行车约12公里，怎么也得52公里啊。
9: 温暖，早上好啊。那个喜欢去别的城市的时候骑行，我那个喜欢哪个？
0: 人家是语音转文字嘛。
9: 语音转文字。然后呢，搭子也挺重要的。你搭子好的话呢，你骑的时间长；搭子不好的话，一会儿他又嫌累。去北京的时候好像骑着2个多小时，去武汉的时候吧，换成老公搭子了，哼，最多半钟头。
0: 半钟头，行，坐地铁，
9: 真的，
0: 坐轻轨，不行，高低不骑了。
9: 高低不骑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骑行过最远的距离，或者骑行以来累计的时长有多少了呢？

0: 大平层，诚心贵卖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两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大萌子，对不起对不起，萌子也说破防了，
1: 无意冒犯，无意冒犯，
0: 别破防，我俩的错。
1: 大萌子，四十来岁能成为老头吗？啊，在你们俩心里，莫非四十多岁就已经成为老年人了？
0: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没有。
0: 我们只是按照现在年龄往回倒了十年，感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感觉您父亲那个年龄现在还年轻，也就是现在也就是五六十岁，然后再往前倒十年，可不就是四五十岁吗？
1: 无意冒犯，无意冒犯，就是你要这么划拉，
0: 数学不好，别跟我们一样。
1: 你要这么划拉，说实话，萌姐，我们俩也都得高低带上。
0: 别，
1: 对吧？
0: 以后算账的时候好好算，算好了再说。
1: 哎，是。
0: 哎，
1: 无意冒犯，无意冒犯啊！
0: 我俩检讨半天了。
1: 嗯。心里边呼哧了一下，
0: 别往心里去啊！我俩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
0: 没那么想啊，
1: 没有任何冒昧的点啊。虽然有这个冒，
0: 只是被这个事儿给震惊到了。
1: 冒昧的行为，但是就是老话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俩这叫童言无忌，
0: 哎，口不择言呐。
1: 对，童言无忌啊，别跟小孩一样。
0: 就是我俩一听啊，从邢台骑到三亚，就重点全关注到这儿。

0: 了，别的。
1: 然后完了之后，可能打我们心眼里也不太认同六七十的人能骑到，
0: 嗯，
1: 对吧？还是想不是把叔们往年轻说点啊？
0: 对，你看，就是不捧一下，还得罪一下。算了吧，我俩呢，
1: 这一趴
0: 换一个不说了。
1: 这一趴着不着不三分钟。
0: 啊，萌姐姐上午上班都上不好，
1: 心里
0: 办公室还琢磨这事，
1: 心里边一直在想着这，
0: 对吧？真是
1: 癞蛤蟆糊脚面了，这是。
0: 来吧，再看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在小黄河邢台市中心医院门前位置南北双方向有缓行的情况啊，但是过了八一大街之后呢，也就畅通了。
1: 嗯，那么其他的一个路口路段呢，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哈。当然了，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来随时留言，随时告诉我们。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

0: 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世界骑行日，来说说您骑行单程最长的距离到哪儿啊？骑行到现在啊，累计骑了有多少公里啦？有没有算过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1: 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今天早上排一下吧，最单日单程最高的是200多公里，到淄博，
0: 对，
1: 回来，
0: 然后累计，
1: 累计的话是远的地儿，
0: 就是一次，
1: 一次远的，你好像有去三亚的，四位
0: 南宁的，
1: 四位中年大叔，
0: 啊，好，行，
1: 南宁，广西南宁的，这是2000公里到3000公里的都有了，好了。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志斌说到了说2002年开始正式上路到现在啊，也就是2002年开始正式
0: 骑自行车，对，正式骑行骑到现在，
1: 好快呀，一年一度917又来了，
0: 就24年了呗，
1: 2002年是，
0: 你要按那个生肖来说都两轮，
1: 这是骑行骑了24年，
0: 今年按说也本命年了，骑自行车
1: 比我那个3年半的练习生他是长点啊
0: 对，
1: 是长点啊，
0: 自行车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伙伴，
1: 我还能骑3年半，今天早上田上人一直没说你知道吧，
0: 我算不清账，我不是不想说，我真的算不清，
1: 就是你大概骑了就多长时间多少年，
0: 初中骑了3年，高中住宿了2年，高三骑了1年，这就是
1: 6年了，
0: 3+1，什么6年了，你比我还算不清楚，高中住宿
1: 2年，初中3年，初中2年，
0: 什么初中3年，
1: 初中3年，
0: 高中住宿住了2年没骑，
1: 没骑，
0: 住宿怎么骑啊，
1: 学校里边啊，
0: 从教学楼骑到宿舍楼，
1: 对，骑到宿舍楼，
0: 不让，
1: 好，这
0: 三年，然后高三的时候骑了一年，对，
1: 这是
0: 4年，
1: 然后没有了，
0: 然后就是
1: 零零散散了，
0: 对，就没有那么规律，就是你看像中学的时候，那每天都得骑，对，
1: 跟咱现在开车是一样的，每天都得开，
0: 对，你就是赶上周日休息了吧。

0: 啊，但是周日你有时候出去见个同学呀，找同学写个作业呀，拿个书啊，出去跟同学一块买点东西啊，也得骑自行车，其实就相当于每天都在骑，
1: 主要就是出去玩了，是吧？
0: 您说的好一点好吗？找同学一起听英语呢，
1: 那
0: 练听力呢，
1: 那我
0: 做数学题呢。

0: 为这个事儿，我还记得，就是大学呢有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跳蚤市场，这个呢专门卖什么呢？就是您看啊，大四
1: 学姐剩的自行车，
0: 学长学姐剩的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大四我毕业了，毕业了这个自行车可能我就低价我就卖了，
1: 对，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带不走，
1: 嗯，
0: 然后呢，我记得。花个这挺便宜的那时候，
1: 嗯，
0: 花一个
1: 百十块钱、
0: 嗯，一二百块钱最多了，
1: 买个好几手自行车，
0: 买了一个七手的自行车，
1: 嗯，对，也是可能也是上一届学长学姐剩下来的，
0: 嗯。然后我们学校里边有一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自行车在校园内你是不用锁的。
1: 哦，那不就是共享吗？
0: 嗯，倒不是共享，嗨，因为大家也基本上也都知道，你想想吧。这个自行车呢，在学校的这个学龄比我们都长，
1: 嗯，
0: 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你看大二的
1: 靠自觉，
0: 对，大二大三的也都知道这是哪个，
1: 嗯，
0: 哪任学长学姐的自行车，
1: 我也就谁骑自行车就放楼下，一会儿走的时候你随便抄起一辆骑走就行
0: 了，那倒不至于，但是出去你要出校园那个校园门的话，你可能得锁了，就得，嗯。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世界骑行日，来说说您骑行最远的距离，或者这个累计骑行了多长时间了。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3: 来看我们的小手冰凉，
4: 嗯，
3: 说最远一次骑了40公里，
4: 嗯，
3: 但是啊，我们孩子跟他爸爸去年暑假从邢台骑到了北京。
4: 怎么着，邢台和北京这么近吗？
3: 怎么人家一骑你就嫌近，让你骑你说近不近？
4: 北京是
3: 突然感觉好遥远，
4: 邢台是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远的一次骑行了40公里，从邢台骑到北京，邢台到北京只有40公里。
3: 人家两句话分开的嘛，真的锻炼锻炼孩子也挺不错的啊，勇气可嘉，这个爸爸真的是赢了，赢了。 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也体验了一把，丈量了一下邢台到首都的距离。
4: 哎，再说归
3: 不容易呢，这一路
4: 确实。那再说归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那句话，对吧？今天呢也是世界骑行日，
3: 是的。
4: 然后对于咱们太行全城大美邢台而言，也是一个骑行城市，咱们骑行呢是越来 越便捷了、
3: 嗯、
4: 有骑行专线，有咱们的风景
3: 线，骑行绿道，对，
4: 骑行绿道，
3: 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
4: 哎，当然还有骑行公交，
3: 嗯，
4: 以及在我们的市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骑行路段，
3: 对，还有便民的驿站，
4: 哎，骑行驿站，
3: 对，
4: 所以说啊，这个骑行的便民功夫，咱们已经做到家门口了，
3: 嗯，
4: 那么各位，咱们不妨趁着秋高气爽之际，你看现在这季节多合适，你说晒吗？不见得，
3: 是的，
4: 凉吗？也没有，所以咱得空享受一下，
3: 嗯，
4: 微风吹过面颊，
3: 嗯，你看又诗意上了，行，就这一句吧，
4: 就特别好，
3: 难为你了。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骑行最方便的城市宣传出去，是吧？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感受一下我们为大家打造的这个赛道啊，我们的骑行道、骑行绿道，感受一下在邢台驰骋的快乐。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吧，
4: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 信20260011号。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南风3到4级，白天阵风

6到7级，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18到2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6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9到32度，最低温17到20度。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仍有降雨天气，而且未来一周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明显，人体容易因为温差、温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大家要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增强体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 03193098086。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以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丙午年8月初七。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限行提示，今天限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是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范围是东华路祥和大

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包括这四条道路。新能源绿牌车辆、公交、出租车以及各类特种车辆是不受限行约束的。另外提醒经常坐公交的朋友，受明德路施工影响，公交16路、41路双向临时改道绕行。那么16路取消3处站点，41路同样取消3处站点，新增邢台市中医院、乡政公园2个站点。大家出行乘车要多留意线路的变化。还有一个便民消息，那么市委市政府集中办公区新增开放自行车停车位，能够容纳500辆以上的自行车停放，后续还会根据需求继续扩容，助力咱们邢台自行车之城的建设。接下来关注城市建设与楼市动态。临城县新建第二高级中学1期项目由中铁16局中标，中标金额1.82亿元。那么这所现代化新高中建成之后，将扩充临城县高中学位，补齐县域高中硬件短板，推动当地基础教育提质升级。房价方面，9月邢台新房挂牌均价大约7400元每平方米，二手房挂牌均价6438元每平方米。新房价格环比平稳，二手房同比小幅上涨。备受关注的尊师优居特惠月活动还在进行，会持续到9月30号。教师群体购房可以享受房款的直减，乡村教师有额外补贴、优先选房等福利。那中秋假期住博会现场认购的话，还能再享3000元减免。教职工家属在交易二手房中介费的时候，这中介费可以减半。那2026邢台住房博览会中秋换新季9月25号到27号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商家参展招商可以拨打3098086来进行咨询。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住建之声会准时开播，本期邀请到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的蒋静华，给大家带来购房签约的相关提示。同时我们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楼盘方面，海棠云送1期预验房活动顺利结束，专业团队1对1陪验，落实一户一档整改。香都9号院开启双节购房节，推出多重置业福利。2026邢台围棋业余联赛第3季也已经在红树长河湾拉开帷幕。再来看生活消费与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抗大号太行旅游专列还在运行，微信搜索小程序就可以购票。那么凭票根能享受信都区的景区啊、民宿、餐饮的优惠福利，也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关注文旅方面，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发布大运长河主题游境，咱们邢台一共有6处景点入选打卡点位。第1届邢乡国际灯会已经在湘湖湖畔开园，灯会从9月16号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开放，中秋国庆都可以来体验古韵非遗的灯光夜游。另外呢，2026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已经启动，那会开展多场科普活动来普及咱们药械安全知识。邢台也正式开启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创新联盟试点，27所试点学校将把 AI 通识教育带入课堂，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

0: 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筑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筑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来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筑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6: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筑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请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筑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的科长蒋静华来做客直播间。蒋科长您好。
7: 哎，大家好。
0: 嗯，非常高兴邀请你来。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说说，比方说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买房是家庭的大事，这签好一份购房合同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是围绕咱们商品房签约的一个全过程，从签合同之前，然后到签完之后，咱们给大家呢做一些温馨提示，帮助购房人在每个阶段都能够安心放心。
7: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主持人，今天我们分3个阶段来聊。
0: 好，
7: 签合同之前应该了解什么？
0: 嗯，
7: 签合同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签完之后还要跟进什么？
0: 是的。
7: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大家在买房路上走得更稳。
0: 嗯，我们说啊，做一件事情最好就有提前的一个规划。当你有规划之后，你会发现比到临跟前儿特别慌乱，或者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强很多。首先心里是有底气的。

0: 在你对整个流程顺序啊是了解的情况下，不慌乱才能真的是做到游刃有余，而且在遇到任何这种比方说突然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能及时的能够解决掉。这就是给大家来做这些比方说关于买房子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么做，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么一个意义。那咱们就先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在签合同之前，购房人应该去确认哪些信息，还是说我就直接上来就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的，买房子是大事，是吧？
0: 对。
1: 签合同之前呢，咱们有两个确认。
0: 两个确认。
1: 咱们建议购房人呢去做好的。第一个确认呢，还是确认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房屋准予销售的重要凭证。然后购房人，咱们到了售楼部之后，首先要认真查看咱们现场公示有没有预售许可证。确认咱们想要购买的这个房屋这栋楼，已经取得了预售许可证。
0: 您为什么这么强调说这栋楼呢？在我们理解当中，这个项目都往外卖了，那就是这个项目都取得了，都能买呀。
1: 对，因为咱们都会认为咱们只要这一个售楼部放了一个预售许可证，
0: 对，
1: 是吧，就是这里的楼都可以买。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预售许可证呢，它不是说是整个项目直接就批了一个，它呢是按楼栋审批的。咱们某一个项目它可能有多栋楼，是吧？但是呢，它不一定是每栋楼都同时取得了预售许可的。咱们购房人需要确认的就是，你自己要买的那栋楼是不是在预售许可范围之内。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呢，就向开发商与购房人咱们签订购房协议，收取预付款、定金、排号费，是吧？不管是什么名义的购房费用，都是违规的。所以咱们建议购房人在他没有取得这栋楼的预售许可证之前呢，咱们是不给他交任何费用的。
0: 好，这是第一个确认，要先确认他的预售许可证，而且是要精确到楼栋的，就跟我们平时去这个项目看这个房子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它沙盘里有些没有开盘的，它会用盖起来，开了盘的，它会在上面这个楼栋的这个小景观上面写一个字，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有一些没取得的，它是不能够对外来进行展示和售卖的。
1: 咱们一定要认真的去观察，是吧？
0: 对，
1: 然后看仔细。
0: 对，一定要核对清楚，这是第一个确认。那咱们第二个确认呢？
1: 咱们第二个确认呢，就是还要了解这个想购买房子的相关情况，是吧？咱们签合同之前呢，就应该向销售，是吧，充分了解咱们想购买的这个房产是不是有抵押，是不是有查封，是吧，这些情况，这些咱们在签约之前就应该去掌握清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要心中有数，是吧？
0: 这个我觉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都要特别注意这点。
1: 对对对，都是，
0: 尤其是很多的二手房，可能有的时候像蒋科长说的，不注意情况下，您不去查，觉得他都敢往外卖，他手里也拿着房本呢，我就能是100%信任，告诉大家有的时候真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咱们可以想买的话，是吧，跟原房主拿着他的房产证、身份证一起可以到咱们的交易这个管理部门，
0: 对、
1: 是吧，不动产权部门
0: 是
1: 可以查询的。
0: 就多这么一步，但是最后能保证您这房源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步多关键多重要。您别费了半天劲了，什么钱也打了，房也觉得我合同也签了，最后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你这房子什么过不了户了，然后住不进去了，这个房子有很多的掺掺头了，咱千万别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咱们提前去查一查，是吧，问一问。
0: 也就是说啊，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先确认楼盘是否具备销售资格，再确认房屋本身有没有问题，然后才开始这个签约流程，对吧？
1: 对，咱们先把这两步做好，是吧，为后面的签约做一下保障。
0: 对对对，这两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万事开头难，但是你把这个底子基础打好了，我觉得就跟盖楼似的，后面相对来说就会容易的很多呀。
1: 对对对，把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吧，先确认一下。
0: 对对对，那刚刚像您说的，在确认了咱们预售许可啊，还有房屋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签合同环节。签合同的时候，购房人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还是说我也不管不顾了，我上来就签吧？或者是我旁边我委托给这个房产中介了，我也不看，我也不管，您就帮着签就行了？到底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咱们想要保障权益，肯定要自己去把这个合同内容还是要看一看的。我总结了四个方面的注意，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情况逐一对照，是吧？
0: 好。
1: 咱们第一个注意呢，就是一定要确认咱们使用的是示范的合同文本。咱们购房人签约的时候啊，就要求开发

0: 发企业它要使用住建部和工商局联合制定的标准示范文本、
1: 嗯、对、嗯、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这个是只要是正规的咱们的这个、
1: 嗯、
0: 售楼部是吧，都用的是这个标准文本，
1: 对，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嗯、您平时跟比方说你的好朋友在进行任何房屋的买卖的时候，如果你们草拟一个合同文本，我告诉大家里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是咱们这个示范文本都是经过咱们的权威部门把过关的，而且是研究制定了之后给到大家的，您一定要签这样的合同文本，这能保障双方最这个合法权益啊。
0: 对，他把最基础的条款都已经制定好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像释放文本呢，它有很多好处，
1: 嗯，
0: 是吧？它条款制定好，条款公平的，
1: 对，
0: 权利义务呢是对等的，
1: 啊、
0: 内容也比较清晰，
1: 嗯
0: 啊，如果咱们就是说用的是非释放文本，
1: 嗯，
0: 它可能存在条款不对等
1: 啊、
0: 然后容易在后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1: 是是是，
0: 嗯、所以咱们。购房人签约前就可以跟他确认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们用的是不是这个标准文本，可以问他，
1: 对对对，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使用的不是标准示范合同文本，如果您就开发商草拟一个给你的话，说实话里面有很多东西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是不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或者是你不能看清楚这里面对你公不公平，有可能他做了一些文字游戏、
0: 嗯、
1: 最后如果出现一些问题您再去维权的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吃亏，或者叫傻了眼了、
0: 嗯，
1: 咱们就要使用这种示范的标准的合同文本，
0: 对对对，
1: 嗯，这个能保障咱们最基本的一些权利。那想问一下蒋科长，你看合同条款啊那么多，这购房人应该重点看哪些呢？
0: 嗯，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二个注意了，
1: 嗯
0: 啊、关键条款呢要逐条阅读，
1: 嗯，
0: 就是咱们的合同给到咱们了，咱们是有权利去看的是吧、
1: 哦、
0: 咱们合同里面也还有一些关键条款，
1: 嗯，
0: 双方需要共同协商确定的，
1: 嗯，
0: 咱们就可以一定要每一条都仔细阅读是吧、
1: 哎
0: 嗯、
1: 这个我觉得非常适用哪个生活场景，不光是买房，平时生活当中其他场景，比方说像我们有时候去间签广告合同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当中我见过一个客户啊，他拿着那合同真的就是逐条看，哎，我心想看到最后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些文字，人家不，人家每一个字儿他都过、
0: 嗯
1: 哎，而且
0: 比较仔细
1: 严谨啊、
0: 嗯、
1: 而且他拿给他们的法审去看，就是这些法律的律师专门审核过之后，我觉得他是非常心里做到稳妥有数的啊，
0: 对对，那肯定的是吧、
1: 嗯、那一般我们看这些的条款应该看点什么呢？
0: 嗯，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一个是看一看咱们的房屋面积和价格、
1: 嗯、
0: 是吧、看看这里面的基本信息是不是跟咱们想要买的跟他告诉你的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0: 是准确的无误的，这是最基础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面积差的处理方式，
1: 嗯，
0: 因为现在合同约定的面积和将来实测面积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1: 嗯，
0: 多了少了都是怎么处理的？
1: 哦、
0: 嗯，咱们合同里面有专门的处理方式和条款，
1: 嗯，
0: 咱们购房人就看清楚选哪种方式去处理。
1: 对，您、看这里面不光是叫标示了最基础信息，还同时解决提出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多了少了该怎么来办，
0: 嗯，
1: 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这个内容很严谨啊。
0: 对，都是双方可以去商量
1: 协商的，
0: 可以约定的，
1: 嗯。
0: 嗯第三呢咱们还有交房时间和逾期交付的责任、
1: 哦、
0: 是吧、
1: 嗯、
0: 也是很关注的点，什么时候交房，如果说他交房逾期了怎么去处理这个都要在你合同里面明确约定啊、
1: 哦、
0: 双方自行约定的，
1: 对对对，这点也很重要、
0: 嗯、
1: 如果逾期了怎么办呢，这是怎么样的解决方式呀，或者怎么来赔付啊等等，这里面都要有这些明确的约定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好，这是第三点、
0: 嗯、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有一些选择性补充性修改性的内容是吧、
1: 嗯、
0: 咱们双方去约定填写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它可能和示范文本是吧最开始的条款是有些不同的，
1: 嗯，
0: 那咱们购房人在签字之前呢就要特别的去审阅这些内容是吧，
1: 嗯，
0: 就像咱说的注意防范潜在的交易风险，
1: 对、
0: 嗯、
1: 那签合同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信息是咱们购房人应该提前了解一下的呢？
0: 嗯，也有的啊，
1: 嗯，
0: 那咱们签订合同之前呢他出卖人应该咱们就合同里的重大事项对咱们买受人提到 提示的义务啊。
1: 哦，
0: 然后咱买受人呢也是一样，要审慎的签订，是吧？
1: 嗯，
0: 然后在签约前呢，向销售方充分了解他们的房屋有没有存在查封抵押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也把里头的条款双方的一条一条仔细的约定一下
1: 啊。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做一个细致的人，在任何场景都非常非常适用啊。
0: 嗯，对，
1: 嗯，好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

0: 找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也是可以的。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教室朋友们注意了，尊氏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是住建之声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科长蒋静华。那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时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刚刚节目当中呢，蒋科长跟大家介绍了签合同之前要做到两个确认，首先是确认预售许可证，再一个确认了解房屋的一个相关情况。同时在签合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很多事情，比方说您要使用这种示范的合同文本，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比方说关键条款的逐条阅读，包括房屋面积、价格，还有面积差异该怎么处理呀，交房时间以及逾期的交付责任，以及一些选择性、补充性、修改性的内容。那想问一下蒋科长，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同时也涉及咱们缴款嘛，购房人在缴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这就是咱们的注意三。购房缴款的一定要缴存到咱们的监管账户。然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2: 现在咱们市里头严格执行的是商品房预售资金全额监管的制度。所有的购房款包括定金、首付、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等啊，所有的钱都是要求直接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专用账户。实行的是专户专存、专款专用，按工程节点拨付。全程呢都是由咱们住建部门还有监管银行双重把关，确保资金只用于项目建设，从源头守护购房人的资金安全。咱们在合同里面呢也是有这个条款的。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仔细核对合同第7条第3款的约定收款账户。确定这个账户呢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写的这个监管账户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1: 那如果大家在签的时候就发现，哎，和咱们的账户信息好像不一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开发企业提供的收款账号和咱们预售许可证和合同注明的这个监管账户不一致，是吧？咱们是有权拒绝缴款的。咱们建议呢，购房人在缴款之前一定要拿出他们的预售证，是吧，核对一下上面的监管账户的信息。确保咱们的钱是要缴进这个正确的账户。咱们所有的钱都是直接存进来的啊。不用转给开发企业的其他账户，也不能转给个人。因为咱们的监管资金呢，它是随着咱们这个盖房子的工程进度分的不同的节点去拨付的。它是仅用于咱们工程

0: 项目建设是吧、
1: 哦、
0: 支付工程款什么的、
1: 嗯、
0: 它是不可以挪作他用的。
1: 对，
0: 这个主要是为了保障咱们的房子呢顺利的盖起来、
1: 嗯、
0: 按时的交给大家。
1: 对，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下，无论是任何的钱，你比方说首付款，还有包括预付资金等等吧，

0: 案呢、
1: 哎、
0: 这钱一旦是出现一些你大家不想看到局面，你要像在去追回来的时候，说实话那就难度大了。
1: 哎，对对，
0: 那咱们比方说合同签完了，钱也交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1: 这是咱们的注意四。咱们签合同呢，现在是签约即备案，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咱们一定要是首先在网上，是吧？网上签约都是使用咱们都是买受人的身份证是签约的啊。咱们双方都是、把这些首付款呀、付款方式、交款期限、违约责任等这些内容协商确定好，是吧？所有的条款都没问题以后呢，咱们双方都是线上签字的、这个时候合同就已经生成了。生成的同时呢，然后开发企业把这些合同都是在咱们的系统里面都是有登记的啊、它就自动的完成备案登记了。所以这一步呢主要是在于什么呢？咱们只要有了备案，是吧？这套房子的信息呢就是锁定了，这个肯定是你的房子，是吧？后续办证呢就是谁的合同就要办谁的名字，是这样的。
0: 因为上次也听忘了是哪个科科长来做客节目就说嘛，说当时还好办了一个叫合同备案，然后也就是说像您说的网上能查到这个房子已经是出售的状态，然后当时这个房东可能又带着另一户买家说要过来再卖房子这种情况，后来就及时的就制止了。我想这样的合同备案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咱们才能保证自己的权益啊。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合同备案呢，咱们这个合同备案之后领取的是咱们的正式合同
0: 啊、
1: 你们也不用来其他的地方，在当时在现场在售楼部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咱们签完合同之后备案了，是吧？现场就可以用现在都是用蓝色防伪纸的多啊、直接打印出封面，是吧？也有二维码、也有合同编号、房屋代码、备案章，都很完备的这种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然后咱们可以看看核定合同约定是谁拿几份，是吧？是不是购房人拿一份，开发商拿一份，是吧？这样的话咱们手里也有了合同，然后也有了备案，
0: 对、
1: 就很有保障，
0: 这样就是比较稳妥的了。
1: 对、
0: 想问一下您，这份蓝色的防伪纸合同它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正式凭证吗？
1: 对对对，这份合同呢就是只要咱们网上能查到，是吧？咱们手里拿的这份合同呢就是说明咱们网签备案已经全部完成了，是有效的合同啊。正式合同。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监管资金一定要进到这个监管账户，无论任何钱。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网签的一个过程，不要您觉得好了，我跟那个开发商签了，我跟卖房的房东签了，我拿着这个合同就行了。不是的，有一个网签备案这一步能保证咱们所有比方说购房人的权益，其实我觉得对卖房人也是一种权益的保障呀。
1: 对，其实都是对双方的嘛。
0: 对对对。那您看咱合同签了，钱也交了，备案也做了，那购房人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在家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呢？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咱说的签完合同之后，是吧？咱们还是要继续跟进，是吧？跟进和注意。一个就是先看看咱们的备案是不是确实是完成了的，是吧？然后咱们现在嘛是网签级备案，直接就是签完约以后就备案了。咱们可以，是吧，拿着合同去住建部门查一查，也可以在咱们便利行上面咱们查询房产信息。
0: 便利行也行
1: 可以。
0: 这么方便吗？
1: 对，等可都能查到自己的房产信息啊，就是咱们的房查了，就是之前上次说的房查。
0: 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因为今年我们老大涉及小升初嘛，当时下载一个便利行还在我手机上呢。
1: 对，
0: 您说的是这个智慧房产吗？
1: 对对对，
0: 智慧房产当时就觉得这个很好用。而且整体来说是比较流畅的，因为在线下审核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用这个小程序，当时试了一下还是比较不错的。您说的是房屋产权这个块吗？
1: 对，
0: 房屋产权。个人
1: 房屋信息查询。 对，
0: 查询。
1: 对，咱们
0: 然后就查询就好了。
1: 对，只要咱们是签的正式合同，咱们在上面都是可以查到的。
0: 对对对，很方便啊，跟大家说这上面的信息很全。您比方说您家的小房，你买的这个车位上面都有。
1: 对，买了什么房子都会显示出来，
0: 包括这个孩子他多少面积，多大平方，还有我看交易时间、房屋权利的状况、共有人姓名、合同的编号、什么证书的什么，这叫什么权属证书号、发证时间等等，好全的呀。
1: 对对对，都是可以查到的，咱们自己的房产信息，是吧？
0: 好的好的，大家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这个查询，您确认咱们备案是不是来按时完成了，这是第一步跟进。那第二步跟进是什么呢？
1: 再有呢就是说咱们交了钱、
0: 嗯、
1: 是吧，有些开发商他迟迟不给您签合同
0: 啊，
1: 是吧，这种情况也确实有、
0: 哦、
1: 但是咱们按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

0: 因为购房人和开发商达成购房这个意向之后呢嘛，他就是要即时签订合同的，然后咱们也是要把钱交到监管账户的，是吧？然后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双方的民事行为，就是咱们住建部门也不能强制的去要求他，是吧？咱们就是还是之前也说到过，是吧？咱们可以跟他谈，是吧？要求他跟咱们签约，是吧？跟他沟通协商。要求他是吧，在约定时间内约好了的，你要给我签合同，是吧？然后呢，也要保留好咱们所有的付款凭证，比如说咱们转账的记录，刷卡的小条啊，收据什么的，是吧？证明咱们确实买了这个房子，是吧？然后如果实在协商不行的，他给你收了钱了，然后又不给你签合同，这属于违约，咱们呢也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呀、仲裁呀，都可以向这些法律部门提取这个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对对对，在这儿也是跟大家特别的提醒一下，你一定要保留好所有的一些付款凭证、银行转账记录啊、刷卡小票啊、收据等等，这些都是直接证明。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其实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证据意识，因为很多的咱们的律师来做个节目就跟我讲了，如果你有证据什么都好说。
0: 对， 对，
1: 如果中间少了这么一个环节，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然后呢你会发现最后对自己有的时候有不太利嘛，是吧？
0: 对，只要是其实提示大家，如果说他觉得你交钱不能给你签合同的这些房子可能都有多多少少的问题，咱们不建议购买这样的房产，是吧？
1: 好的，一定要注意啊。那有一些购房人就有一些疑问，说能不能请咱们住建部门来强制开发商，你得给我把这约签了啊，你看我都买了你还不给我签，能吗？
0: 这就是咱刚才说的，是吧？咱们可以说去跟他谈，让他签约，但是呢住建部门呢他没有这个说要求他必须强制签约的，对，没有这个权利啊。因为咱们民法典是规定的，这个签订合同本身呢就是民事行为，都是需要双方自愿的。咱们呢只能监管开发商的经营行为，要查处无证预售，是吧？这类的。但是如果签约这种民事纠纷呢，我们顶多是吧沟通协调，
1: 对，
0: 但是又不能强制，
1: 是
0: 吧？所以说最终咱们可能还得通过法律部门解决，也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就不要购买啊，有问题的房子千万不要购买。
1: 对， 对， 对， 对，就是蒋科长一做客节目跟大家说到两查，查他是不是有叫什么预售许可证，
0: 对，
1: 查一个房子是不是有任何问题，如果您觉得不对劲儿，一点点你都不要这种瑕疵错过，你就干脆就最一开始咱不碰这样的房源，
0: 对，也别给他交钱，是吧？
1: 对对对。那还有刚才这是第二个跟进啊，那除了这个跟进，咱们比方说签了合同之后还要跟进什么呢？
0: 这还是咱们要了解咱们合同纠纷的处理方式，是吧？如果有了纠纷，是吧，咱们其实签订的合同之后呢，你们双方呢就是民事的合同关系，双方都应该根据合同的内容是履约的，是吧？不管哪一方咱们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了，咱们合同里面都有这个争议的解决方式，是吧？然后第10章27条也有，然后咱们看看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咱们双方的当事人呢根据合同可以协商，是吧？如果实在协商或者调解不行的，也得是依法向咱们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是吧，提起诉讼，或者是让仲裁委员会去给咱们仲裁，都是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然后这个说起到这儿啊，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些购房人可能听说过合同更名，是吧？
1: 是。
0: 咱们要说明一下，这个咱们是国家的政策规定啊，咱们购买的商品房在没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前呢都是不能转让的啊，也不没有更名这种说法啊，这是属于什么变相转让，不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任何个人呢、中介啊或者代理机构说收了一些钱能代办更名，这些呢都是违规行为啊，广大市民都不要相信他们，是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咱们购房签约的全过程做了详细梳理，帮大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首先签合同之前要有两个确认，确认预售许可证，这儿一定要注意，您要精确到一些楼栋，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拿预售许可证不是整个项目都能拿的，是分楼栋分批次的拿到预售许可证。另外一点呢就是了解房屋的情况，比方说这套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了解清楚了这个房源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之后，咱们再选择去购买。那签合同的时候有四个注意，首先第一个，来确认使用的是示范合同文本，这是标准款的。另外您要关键逐条的来阅读里面的一些条款，比方说面积

0: 呀、价格，还有包括面积差异处理、交房时间、逾期责任等等。那购房，要缴款嘛？缴款一定要至监管账户。这个监管账户就是帮大家提前的把钱，我觉得是看管好，以防出现一些大家不想看到的这种情况。同时，你要核对合同和咱们的预售许可证，还有一个就是完成网签备案，领取这种蓝色的防伪纸合同。签完这合同之后，还有三个跟进。首先要确认咱们是否完成的网签备案，另外了解开发商延迟签约的一些应对方式，再有一个啊，就是了解合同的纠纷处理的一些途径，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咱们可以总结一下，是吧？三句话就记住了。签合同之前呢，要看清楚，是吧？签合同的时候呢，要审仔细。然后签完之后呢，就是跟踪到底啊。那咱们也希望每位购房人都可以安心购房，放心签约。
0: 好的，谢谢蒋科长。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教师朋友们也是要格外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感谢蒋科长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3: 围住了冰国，围住了黑国，围住了争吵的叛国，围住了生活，围住了生活，围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

0: 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那么具体的范围是499公里271米至525公里425米段，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号。那么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施工车辆可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省道 S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也是时间持续到9月30号，24公里200米到33公里149米处。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时间会持续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至157公里300米处，希望广大市民和共享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0: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中好邢台的朋友们，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悦动听，我是小敏。午间这段路，不管您是刚放下了筷子，还是正握着方向盘等红灯，接下来这半小时，小敏用五首歌陪您走。那今天的歌单有点意思哈，有王苏泷和阿信联手写给笨蛋的歌，有万妮达用唢呐和二胡织出来的思念，有刘玉宁守在岸边等待，有何洁拍下来的小

永远，还有时代少年团，少年意气闯江湖。那么我们就一首一首来吧。首先听到这首歌是叫《笨蛋》，这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阿信写的词，汪苏泷做的曲，这两个人凑在一起本身就挺有意思。一个呢是把青春写成诗的人，一个是把青春唱成旋律的人。歌里唱有这么一句歌词说，笨蛋啊，总是把心事藏在心底，再把眼泪都藏在眼底。其实说的就是每个学着打上领结，学会体面的成年人。哎呀，午间路上听到这句，您真的可能会想起小时候那个什么都不怕的自己吧。哥在最后问了一句，当时的孩子会不会喜欢眼前的画面呢？那中午这个时间，我觉得您不用急着回答，留着下午慢慢来想就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带来的《笨蛋》。

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叫《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里面的作品。万妮达平时是说唱的，但这次呢，他收起了那股锋利劲儿，用很收敛的方式唱了一首思念的歌。编曲里加了唢呐、二胡、古筝，把儿时的沙包、儿时的弄堂、少年心事这些画面都织进旋律里。歌里有一句：“你说要去很远地方，就模糊了脸庞。”那午间听到这，可能您会想起某个很久没联系的人吧。思念这东西还真的是说多了矫情，写成诗可能就刚刚好吧。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呢？也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一起留言互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7悦动听，今天听到的第三首歌来自刘宇宁，叫做《终会再见》，这也是电视剧《交锋》的主题曲，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刘宇宁唱这种守着岸等一个人的歌特别有说服力，嗓音里自带一种我就在这儿不走的笃定。那歌里反复出现海浪归翻岸边的意象，说的是等待，但落脚在不管多远终究会再见。我觉得午间时段来一首这样的歌，不急不躁，像开车走一段很长的直路，心里知道方向对就行。大家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了。

0: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一七悦动听，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小敏。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何洁带来的《小永远》。这首歌收录在她2011年的专辑里，是一首特别轻的歌。拍街边小馆，拍夕阳，拍沙滩上的脚印，把恋爱里的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都写进歌里了。歌名起得好，叫《小永远》，真的不是承诺天长地久，而是把每一个此刻都当成永远来过。我不太了解誓言，不问明天有多远，我觉得午间听这样一首歌适合配着窗外的阳光或者车流，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瞬间值得你偷偷记下来呢。

那今天听到最后一首歌叫《剑雨江湖》，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和前面几首风格完全不一样了，有刀光剑影，有少年义气，他们七个人一人一句，把江湖里的爱恨功名执念都唱了个遍。歌词里有自古多少英雄为红颜折腰，那些虚无功名我全都不要，听起来很武侠，但说到底啊，讲的是少年人不愿意被定义的那股劲儿。午间收尾用这样一首歌，是想给下午的你一点管他什么江湖，我先闯了再说的痛快。

好了，今天的九七悦动听到这儿就结束了，一共听了五首歌曲，从笨蛋的倔强到思念成诗，到守在岸边等待，到抓住每个小永远，最后一头扎进江湖。午间这半小时，我们陪您回忆，从回忆走到眼前。这里是交通音乐广播，希望大家下午路上慢一点，稳一点，下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再见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刷抖音刷到一个小视频，哎呀，把我整乐了。那小视频讲的是啥呢？他采访的是一个在伦敦的富二代，其中一个呢是来自大连的富二代，家产吧大概有十几亿，在伦敦呢住了一个几千万的公寓。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在国外没啥意思，很多东西啊周围人都看不懂啊。哎，当时啊采访者就问他了，啊都看不懂，那比如说啥看不懂呢？他说你看哈，一桌人吃饭，他们都看不懂谁是主陪谁是副陪。那人家确实是看不懂啊。他们要是能看懂了，那不就是中国人了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放放，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好不容易前两天我放个假，一觉呢就睡到12点了。我一起床，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在厨房忙活呢，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我帮你洗菜吧。妈，我妈就摇摇头：不用，我跟你说，你过来帮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当时我假装很生气，我说：妈，真的没事求你，真没事求我，那这样你帮我那个削个土豆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行妈，但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妈头也没抬，还好今天没买土豆。不得不说，龙哥，我妈连削完土豆再说的诚意都没有。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妈还是真了解你啊。追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老家中午写作业的时候，村里熊孩子不断的用石子打我家2楼窗户，我打开窗户让他们停下，都给我停下，但没啥效果。于是呢，我转身就去卫生间接了一盆凉水，我啪啦一下我就倒下去了。随后呢，楼下就传来叽里哇啦的声音，然后跑出去十几分钟之后，估计是他们的家长啊，又在我家楼下大喊让我下去。紧接着我浇了第二盆水。龙哥，我把这种行为叫做水掉割头。割是哥哥的割。康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去了一个公司推荐保险，当时呢就聊到了一个叫做身故责任的那部分。我就说啊，这个身故责任这一条哈，就是员工不论因为疾病还是意外导致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我刚说完这句话啊，当时那个老板就正襟危坐，用难以置信又惊喜的口语说：啊，只要是员工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赔谁？赔我吗？这样的老板还是算了吧。H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大学里面看一个辩论赛，这辩论赛有一个辩题是这样的：是否对强奸犯实行化学阉割。正方呢是同意，反方呢是反对。哎，你说我怎么看这个辩题啊，我都觉得辩论的优势肯定在正方啊。正方一辩就先说了，说了一大堆理由哈，说这个强奸哈就是应该这个化学阉割哈，一大堆理由。然后反方一站起来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同意化学阉割，我们同意物理阉割。这是辩论打开了新思路啊。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可取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爸给我发个信息：闺女儿在不在，忙不？我说爸咋了？那个爸用你的照片哈给你谈了个男朋友，条件不错，1.87米的大高个，又帅又有钱，关键呢对你很专一，我推给你。我当时我就说：爸，真是我亲爸。哦对了爸，你跟他谈多久了？我爸回复：1个星期。古有替父从军，今有替女恋爱。不得不说，我爸是真着急了。替 体彩的留言，龙哥，小时候啊，我很喜欢玫瑰，喜欢茉莉，但现在啊，我长大了，我开始喜欢银杏了，因为银杏的花语是生而为银，我很不幸。玫瑰的花语是每天上班，天天归西。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来分享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勇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吧，它平平无奇的，可是吧，总在你身边，就是烦扰你、叨扰你，而且你还甩不掉。比如说，我身上那两斤肉，当然也不止两斤。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肉，它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别人说的建议重不重要啊？你有没有发现哈、啊，人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多数人都是知道明知我询问别人的建议，然后他装作哎听懂的样子，然后信誓旦旦的说这次我一定照你的去做，然后他是该咋做咋做呀。然后他还是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了呀。所以你说有啥用，净耽误时间了。龙泪龙泪柳岩说，龙哥请问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担心啥？我细数了一下，我每天担心的事儿可多了。比如说我在单位哈，我每天我说800次我想辞职，但是我考勤我不能缺一次。哎，就像哈、啊，我每天哈、啊，我说800次我真想死啊，但是体检报告哈、啊，你不能给我有一点瑕疵。我可以精神去死，但是肉体哈、啊，我一码归一码。就是说我每次我说我想死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名词，它绝对不能是那个动词。下个留言来自陈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那个怨气很重吗？我白天呢骂我身边的同事，下班我打游戏我骂队友，睡前哈我抖音一刷我就骂评论区，睡醒了我微博一刷我骂网友，凌晨我感觉自己需要很多的爱。有时候我真觉得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超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最近哪一条朋友圈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 那天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到飞帆哈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的把我震惊到了。他说夜深了，想男人了。我一打开，我说想男人了，那是我吗？后面紧接着说，鲍师傅、康师傅，你们过得好吗？没有大龙师傅呀。七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的？笑死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很多情绪稳定的人都是倒霉惯了。每次倒霉都轮到了我，后来也就不得不稳定了。老汉儿留言说，龙哥请问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没得救的，比如说哈，对方给我发了一个日落发给了我，随手分享了一首歌发给了我，我都觉得妈呀，这要浪漫死了，他真的他肯定是爱我了。殊不知对方可能就是拿我试试手，如果好用的话就把这个照片和图片或者是歌分享给别人。我就是他的一个试验品。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嫣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做人才能轻松一点？今天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想轻松做人，两种消息你尽量屏蔽。第一种，别人随意给你倒的苦水，给我屏蔽屏蔽屏蔽。第二种，别人随意对你的评价，给我屏蔽屏蔽屏蔽屏蔽。所以我告诉你怎么轻松做人，第一，别人别给你倒苦水，第二，不要听别人那些评价。

0: 下一个张不才的留言说，龙哥请问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头疼的时候你就想，是不是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他在窃取我的智慧，一定有一只大手他在汲取我的智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朋友少一点？因为我感觉朋友多好麻烦。哎，你发现哈，朋友少的人的特点就是习惯把人群分为挚友、同事和熟人，认为挚友以外的都只算是熟人，很少将其视为普通朋友。而且就算是挚友，也时常觉得网上聊聊就好了，不用每天见面，几个月才见一次很正常。慢慢的你朋友就少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给大龙留什么样的言，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加油，我让大家看一下国考现在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朋友们为什么不让自己试试？我不敢说。大家呢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具体的细则。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国考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们看到这条新闻又感觉自己好像可以了。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就是想要看到具体的细则，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回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如果你真的考上了，别忘了到时候回来说个感谢哈。这是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报考的要求当中啊，这个考生的年龄一般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说1986年10月到2007年10月期间出生的都可以。朋友们，光来了。

大家想要看到具体细则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多少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可以要38岁，我觉得才是关键吧。不过对于大龄的考生来说总体还是利好的，因为省考肯定也会跟进的。35岁不再是公考的天花板了，公考考编考公打破了35岁的限制，不是一些地方的简单自选动作，而是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其实价值不仅在于拓宽了就业的通道，更在于能力大于年龄的导向。未来需以公务员的招录为起点来推动，比如说招聘啊、晋升啊各个环节的本位体系，让年龄真正成为数字而不是枷锁。哎，你说大龙要不要参加呢？大家给大龙加个油呗。哎，你说大龙能考上不？好了，把你的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加油，回复加油。接下来呢，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邻居你会怎么办呢？在安徽，一个业主呢挖了300平的地下室，结果这个楼的32户都开裂了。住户说了，家中的墙体出现了8字的裂缝。这是来自百姓关注的消息。哎，怎么办呢？在安徽省的六安市一个小区，这个业主呢私自挖了300平的地下室，导致整栋楼32户的房间都进行了开裂。这该住户的这个业主呢就主动出了这个鉴定报告，显示啊该栋楼的安全等级综合评定为 CU 级。那么业主包女士在8月份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该业主私自挖地下室，但

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自己家住顶楼九楼，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墙体的横向纵向八字开裂的裂缝，而窗台的大理石已经开始渗水。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代表也回应称啊，物业没有及时的制止，相关部门已经展开了后续的调查工作。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0: 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把新房变成了危房啊，整栋楼安全等级被评为 CU 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 CU 级叫做局部危险状态，需要立即加固。但物业承认七月份已经开始下达了整改通知，但是无权执法，未能强制制止，仅是上报了相关部门。那我就想问一下，那物业除了收费你还会干啥呀？所以这起事件把一己私心的代价真的是拉到了最显眼最刺眼的位置。而涉事的业主用三米高的围栏直接遮遮掩掩，白天他挖机作业，深夜他运输渣土，在无任何审批的情况下愣是挖出了300平的地下室。我想问一下物业，你干啥吃的？这绝对是监管的漏洞和责任的缺位啊。如今整栋楼9层32户人无一幸免，这维修费啊，安全的这个居住啊，悬而未决。自家地下室想挖就挖，这样的监管到底搁哪儿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加油，看看啊，这个国考的年龄放到38岁了，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再冲刺一下，大家回复加油。接下来来给大家普及一个3个小技巧能够减轻你久坐的伤害，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建议久坐的人每天多喝点水，为什么呢？白天啊坐在电脑不停的工作，晚上啊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来缓解一天的疲惫，久坐不动成为了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写照。那么随着久坐时间的延长，身体可能会出现种种的变化，以下呢小事儿可以来减轻你久坐的伤害。比如说第一啊，每小时呢起身走一走，理想的情况下每个小时至少要走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让肌肉活跃一下。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那些调节高度的电脑坐桌椅，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可以站坐交替。那么第二呢是推荐一下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呢提供一些足够的支撑，来减少背部的压力。第三啊，就是来喝一些足够的水，每天要保证1500到1700毫升的水，那补充充足的水分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所以大家听到了啊，古人说这个久坐伤肉，久站伤骨，久躺伤气。上班不就三件事儿？这个尿喝白了，电充绿了，事儿办黄了。这么算呢，一天上班就可以再摸1个半小时的鱼，再加上午休2个小时，一天呢有5个半小时可能都是在摸鱼，老板会开心吗？当然我觉得这个建议那个建议都不如大家久坐了站起来，然后动动脖子扭扭腰，转转脖子看看四处，眼睛也放松一下，比啥都靠谱。科学饮水不仅是基础的生理需求，当然也是自己身体的保护色。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的时候是这样，总是如此？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生活总是喜欢隔三差五的给人当头一棒，大体来看总是跌跌落落的，可总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落然后还是落。后来我们将这样的情况调侃为我最近水逆，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水星逆行导致的结果，这样好像是会让我们舒服一点。如果生活永远都没有办法好起来了，那还不如潇洒一些，反正不能更差了。来听这首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我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独立的角落，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我们心中都揣着有一个梦想。刚刚放的这首歌是痛苦的信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首歌在我们不停奋斗的路上总是能给我们力量。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觉得追求梦想有时候真的和追求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很相似。《诗经》中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们所谓的红尘，大抵都离不开讨论理想和爱情。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天涯》。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因为这句话，我们非常爱的那首歌《启程》诞生了。罗庚靴在这首歌的收尾处说，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候，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这些歌词是他对自己的叮嘱，也是对我们的深情。来听这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现在有很多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很久之前看过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夏洛穿越回他的校园时代之后，努力地尝试去改变人生。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从头来过，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如果能重来，李荣浩说他想选李白，吟诗作对，把酒言欢，受尽天下人的尊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李白》。

做谁都不如做自己，因为不需要去假装，好像相对要轻松一些吧。有一次，林秋离带着四个年轻的女孩去海边看日出，问他们，你们和男朋友分手时都在想些什么？有个女孩就说，我想问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激发了林秋离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了《听海》的歌词，成为了经典。有时候灵感就是在生活当中酝酿出来的，也更容易成为经典，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来听这一首张惠妹演唱的《听海》。

我发现有时候人就是喜欢折腾，喜欢自己在那里想很多事情，总是不会洒脱和释放自己。有多少爱恋抵不过时间，有多少温情都败给了现实。既然并不快乐，也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郝云用最真挚的旋律和最浓郁的情感，讲述着最贴切的感动。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很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下去的时候，就抛下心中太过多余的顾虑，试着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内心的最心底的声音，这样可能答案会更容易找到一些吧。来听这一首《去大理》。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你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细微的声音呢？一个人坐末班车回家，一个人窝在被窝里听音乐，还是站在窗边看楼下车来车往的世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有人也许很不喜欢阴天和下雨天，觉得很沉闷，心情会很不好。我之前也这么认为，觉得这样的天气实在是令人不爽，不存在任何的好处。但后来当我慢慢的长大一点，开始有心事儿，就发现阴天和雨天其实很微妙，那样的环境总能让人的触感变得更加的细微，更容易向自己的内心去挖掘。莫文蔚演唱的那一首《阴天》，把那种很细微很细微的情绪和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细致。这首歌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来听这首《阴天》。

喜欢阴天不只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更是因为雨过天晴之后，天空可能会出现漂亮的彩虹。所以在莫文蔚的这首《阴天》之后，自然要放一首《彩虹》送给大家了。这首歌由羽泉演唱，陈羽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0年9月1号发行的专辑《冷酷到底》当中。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彩虹》。

我梦想的路没有那么简单，我还要更勇敢。不管未来有多困难，我仍然能感觉心跳还在。飞儿乐队的这首 Fly Away 让人耳花缭乱，键盘手陈建宁说， Fly Away 传递出的是一种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

就是年轻人要敢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假如你的兴趣是打篮球，那如果你有信心打篮球能够像姚明一样让全世界都认识自己，就尽管去做吧。让我们来听这首飞儿乐队的 Fly Away。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昨天晚上和我同住的室友兼同事回老家了，我们都很羡慕他。晚上出发前，我送他在路口打车，打了很久，终于有一辆是空着的。我看了看表，是晚上的10:30。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的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逸平和，大家都在匆忙地赶路。匆匆回家的路上，看到对面迎来一对情侣，两个人打打闹闹，特别的欢乐。突然想起那首郑钧的《私奔》，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来听这首郑钧的《私奔》。

前段时间偶然间我听到了《飞云之下》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到了，于是我就上网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演唱的，越查越听就越喜欢，因为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也太美好了。做一个温暖的人，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处觅食，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的是浓浓的情意，就像大海里的灯塔，总是守候着第一缕阳光。林俊杰现代的嗓音和唱腔与韩红稳重大气十分优美的嗓音组合起来，给我们一种新鲜奇妙的感受。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走四方》。当年赵丽蓉老师还在小品中演唱过这首歌，完全不存在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情绪，听完之后就觉得脚下是别人为自己准备的红毯，一条大道任君走，有没有？即使是翻山越岭遇到难题也完全不是问题。来听这一首韩磊演唱的《走四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去哪里的路上？不管路上是否堵车，开心或难过，都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让我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王心凌有很多经典的好歌，这首歌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抛开过去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的时候就强调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越过一个个艰难的山丘，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可在越过山丘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自己搞丢呢？不知道，但遇到山丘总是要度过的啊。来听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

小区里每天都会有几个阿姨跳广场舞，你们家那边跳广场舞的阿姨有什么样的歌单呢？我妈早期很喜欢跳的一首歌是《踏浪》，这首歌是1980年由歌手朱逢博引入内地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原唱是沈燕，后来被很多歌手所翻唱过，比如卓依婷、刘德华、徐怀钰等等等等。虽然你也许已经在广场听腻了这一首歌，但如果仔细来感受的话，也会发现它的魅力绝对不止适合跳广场舞。此时此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版的《踏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星球每天都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吧？这首歌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演唱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阿信在做《离开地球表面》这张专辑时，想着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也太寂寞了吧，所以就谱写了这一首曲。这首曲给人的感觉浪漫又甜蜜，大家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一首情歌吧，而且一定要男女对唱才够甜，于是就选择了陈绮贞，由阿信填词完成。来听这一首《私奔都要去月球》的歌。

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出去逛游一圈，年年选择要去的地方都是一件需要花费时间去规划的事情。去哪儿呢？怎么走？什么时候过去呢？什么时候回来啊？虽然比抱团游玩会多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但是好在过程是可以慢慢悠悠来的，随时随地因为心情改路线都没有关系。出去玩就是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慢慢悠悠的感觉，奔跑和呼吸。来听这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

有时候放假了就想一个人赖在床上，哪儿都不去，肯定是因为床绑架了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动态，他说人是铁做的，可是床是磁铁做的。我觉得很像每天早上不想起床时候的我。林宥嘉的《自然醒》中，用邻居装修吵闹的电钻声来比喻这个时代的喧闹，表达渴望清静自在的心情。确实，说起隔壁装修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立马想象得到当时的画面，确实是蛮糟心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来听这一首《自然醒》。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拴。

0: 我，遛狗拴绳粪便清。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之前听歌看到一个评论说，是不是从小听那种潇洒的歌，长大之后就会相对变得比较潇洒。说起奔放热情，套马根一定要上榜，因为这首歌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也让全国全世界全民族都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马背民族。朗朗上口的曲风和通俗易懂的歌词，节奏感的强烈共鸣感，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草原的洗礼当中。来听这一首《套马杆》。

人总是向往着自由，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喜欢汪峰的歌，听了让人很畅快。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的嘶吼摇滚风格，以梦、天空、大地为意象为载体，表现出他内心对于自由、坚强、宽容的向往，也让我们这些听歌的人可以跟着爽朗无畏一把。来听这一首《像梦一样自由》。

这手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之后，整个人都嗨起来了。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哇哦，听着就让人感觉好开心啊，可以一下子放下担子，爽朗的去发泄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觉得听过之后可以释放一些内心杂念的歌，这首歌就是来自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来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

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人生就像是在打怪兽闯关，一层一层的打，一个小兽，打一个大怪，再升个级，打个大 boss。 同样像打怪游戏一样，可能有人打一半就想退出游戏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唐长老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他完全都不退缩，也非常的坚定自己的步伐，这是让人特别钦佩的地方，至少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许巍的《蓝莲花》创作初衷就是想要写给玄奘的歌，震撼着我们很多人的心，也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心中极为特别的存在，听见就感受到一种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有力量的歌是不分语种的。Big Big World 是我觉得极少数，虽然不是中文歌，却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整首歌虽然曲风是伤感的，但是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治愈。这首歌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由来自瑞典的艾米莉亚·怀德堡演唱，拉斯·安德森参与编写。当时一经发布，便一炮打响。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自然是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感谢你在听我。所以我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没关系。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是在路上吗？很高兴遇见你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我们的私房歌。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

0: 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夏天少不了啤酒、音乐、晚风，当然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白热化竞争的时段。乐队的夏天，这档原创综艺、原创音乐类综艺非常厉害，请到了反光镜、痛仰、新裤子、旅行团这样一些很大牌的乐队，一共31支。如果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商业性最成功的乐队，我想苏打绿应该是首屈一指。首先来听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这是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的超级乐迷团成员之一吴青峰所在的苏打绿乐队带来的小情歌。除了吴青峰之外，超级乐迷团的成员还有张亚东、高晓松、喜剧演员乔杉以及马东、马东东，他们将会共同见证31支顶级乐队来角逐中国乐队 Hot Five。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一支成立了22年的老牌乐队，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 Disco 最酷的 Disco 的代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新裤子的这首歌，叫做 After Party。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欢迎您继续锁定。

九个拉子新裤子叫做 After Party。摩登天空是现在国内最成功、规模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他们在成立之前就已经和新裤子相伴左右了，所以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摩登天空和新裤子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接下来这支乐队同样也是在摩登天空旗下，这首歌是他们在签约那一年发行的专辑里的一首作品，让我们一起扬起嘴角来听这首《微笑》。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第一期里面并没有看到陆先生的身影，但他们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因为弹幕里好多人在呼喊他们的名字。刚那首歌是陆先生的代表作，叫做春风十里。乐队曾经在中国乐坛是光芒万丈的存在，比如说魔岩三杰、 Beyond 都是一代人的记忆。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些优秀的乐队可以迎来春天，甚至是盛夏。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交给旅行团。

欢乐的夏日气息扑面而来，刚才有歌是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期节目里，在十支乐队的排位赛中，旅行团获得了第一名。接下来这支乐队呢，风格也同样是非常的鲜明啊。两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曾经是北大的高材生。来听他们组成的爵士乐队 Mr. Mis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1: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0: 嗯，
1: 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当年在我们热歌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1: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
0: 有故事感。
1: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1: 对，然后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1: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0: 是。
1: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0: 嗯，
1: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在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朋友圈的节目中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您的车里面啊，常年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1: 这个话题特别好讲，你现在顺眼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讲。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你的手机号码那张纸，
0: 挪车的那个条，
1: 对，挪车
0: 的
1: 电话号码的那个单子啊，就对，一定会放一张那个卡片在那。
0: 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啊，铁俊大哥，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之前我们那是哪一年啊，我们开着房车走遍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经常会开车出去玩的。他说我的车里啊有剃须刀、数据线，数据线呢是各种各样手机的数据线都有，所以一看就是朋友很多。
1: 对，就是
0: 要不自己手机很多，
1: 自己手机多吧我们就这样想，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业务繁忙就需要用几个手机。
0: 还有这个抱枕、 CD、 墨镜，然后后备箱里还有酒。
1: 哎，这个墨镜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年必备的，
0: 对，太阳光一刺眼赶紧就掏出来换上了。
1: 对，
0: 还说到 CD 啊，我想到那次我坐韩乐的车， CD 我一按里面唱的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看就是经常给他儿子放儿歌。
1: 哦
0: 哦，你看看这些家长们多不容易，上车之后一按这个播放键吓我一跳。
1: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将会从小孩子跟着他一起再来一遍
0: 对你看在车上啊跟孩子一起听儿歌，回家之后呢可能还要看着孩子学乐器。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
1: 来，
0: 不要忘记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的车里面会常备一些什么东西。
1: 来听潘玮柏这首歌《我的麦克风》。

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嗨，我是钱儿，是音乐制作人。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答案》，虽然说是首老歌，但当你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在哼唱与调侃之间，把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表现得很直观，而扑面而来的浓浓爱意也会让你无法拒绝。来听听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5，2652885255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5: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九月过半啊，秋风拂面，整个京津冀的秋日氛围啊已经是徐徐拉满了，告别了盛夏的燥热，也避开了暑期啊人山人海的旅游高峰，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在寻觅一处周末短途的好去处，气候比较舒适，风景又出片，静谧人少，既能沉浸式的看山水风光，又能品读人文底蕴。那今天啊，我们就为所有的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送上这份秋日出行的标准答案。本期节目啊，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联合制作，带大家啊走进金秋限定颜值巅峰的塞外名城承德。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对咱们承德的固有印象呢，就是夏日的专属的避暑天堂了。但真正懂得旅行的朋友都知道，九月的承德啊，才是一年当中最值得漫游、深游、细品的一个季节。天高云淡，层林尽染，那皇家古建啊，沐浴秋风，草原上的山野呢，是浸染秋光。所以说啊，无论是亲子研学、家庭短途的出游，还是好友啊之间散散心，中老年朋友康养度假，这里呢都能够一站式满足。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国家金牌导游员舒建华老师，全程带领大家啊去解锁九月承德专属秋景，地道的塞外美食、特色非遗文化，更有三套量身定制的京津冀专属的短途出游路线啊，可以说是全程干货，没有废话。想要秋日出行攻略，千万别走开，各位好朋友们。首先啊，欢迎舒建华老师做客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舒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京津冀三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美好的金秋的九月和大家云端相遇，带着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最美的金秋承德。
13: 哎，舒老师啊，咱们京津冀周边的朋友啊，夏天去承德避暑其实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化了啊，但是专门秋天去游玩的朋友其实舒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并不是特别多哈，对不对？所以说首先啊，想请您聊聊像九月的咱们承德啊，相比春夏这两个季节，哎，独特的魅力它到底是在哪里？
14: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城区的秋天呢，都是街巷梧桐啊，都市温柔啊，而承德的秋天呢是塞外辽阔风骨加皇家雅致气韵的独家结合，是京津冀独一份的秋日风光。这以前呢都是气候绝佳啊，九月中旬承德的平均气温是18到26摄氏度，
13: 哎，早晚还有点冷，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会儿来也得穿上这个长衣长袖了。
14: 对，早晨热，然后早晚凉，
13: 中午
14: 热，
13: 哎，
14: 但是呢，这个
13: 体感是吧？
14: 它因为适中，这个所以如果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游园呐、徒步呀、观景啊，都是非常舒适的。是天然的秋日度假的秘境啊。然后这说完了气候啊，咱们再说这个景色的层次啊。那是非常的丰富。
13: 哎，这就说到这个出片的地方了，是吧？
14: 对对对。你看啊，咱们承德是集齐了咱们的皇家园林、山林湖泊、丹霞地貌、坝上草原四大风光。
13: 哎，行，就这四大风光您就拍吧，基本上就是拍不完的片子，是吧？
14: 对，基本就是一部幻景。
13: 没错没错，
14: 换个角度那拍出来都是大片啊。
13: 是是。
14: 那到了九月中下旬啊，那山林是由绿转黄，渐层渐染啊，那种感觉，尤其在那个看着那个波光，青城见底儿，晴空万 里，通透度极高啊，那每一帧啊都是治愈性的，满满的秋日大片啊。
13: 对，所以说一到这个季节啊，咱们刚刚说可能游客朋友少了，但是这个摄影爱好者，特别是很专业的这些游客朋友啊，他就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4: 哎，您说的这个还真特对啊，
13: 是不是？
14: 因为我看啊，现在都是长枪短炮，然后穿着专业的服装的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尤其啊，我们在景区啊能看到这个，就是要求找导游员的时候啊，这个旅行社啊都得特别的注意啊，看看问问这个游客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尤其这个游客要求最多的时候呀，是找那个能吃苦的，能陪着我们去，蹲在那块儿。能一天把这个片儿趴出来的这个游客，需要的导游员是越来越多。
13: 那这个导游员还得有点这个专业技能呢，
14: 是
13: 吧？是
14: 啊，
13: 你还得懂点摄像，你得领他到这个能出片的这个角度去拍下去啊，是吧？
14: 对，我们的导游现在都是苦练十八般武艺，
13: 反正啥都得学点，
14: 什么都得会，什么都得学。
13: 没事还得上电台做个课，
14: 对，还得上学院去做做讲座。
13: 对对对，
14: 然后啊，这个最关键的啊，其实还是出游的体验是最优的。咱们暑期啊，这个旅游旺季是落幕了，这个游客是大幅度的减少，不用再排队了，也不用人挤人了，也不用说在每张照片拍出来的都是大合影了，现在你就是拍照景观自由自在，同时呢像什么酒店呐、民宿呀，它没那么紧张，价钱也回归了啊，非常接地气啊，就是妥妥的是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一到这个的时候就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夏天的承德呀适合凉爽避暑，秋天的承德呀才是适合静心漫游品味山河的时候啊。
13: 哎，没错啊，其实刚刚说到这儿呢，想到了一件事啊，就是我去金山岭长城，金山岭长城景区不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专门拍照打卡的这个点位吗？如果是说在暑期的时候，这个点位啊，你得排队，对吧？
14: 对对对。
13: 你这虽然那个点位大概只能站那么一两个人，对不对？但那个点位是非常出片的地方。但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您来了，那个点位属于你啊。你要是喜欢拍，你就站那块拍半天，基本上没啥事。
14: 这个太有体会了，
13: 对吧？
14: 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夏天一上这个金山岭长城，就为了拍这一个地方，
13: 对吧？
14: 我们一个导游，比如说带20个游客，那每个游客都得在
13: 都得站一遍呀、
14: 然后你这个团队中间你要再插入别人的团队，我们光在一个地方，我们就得等好久好久。
13: 是啊，就是说你一个团队至少最快你不得来个20分钟半个小时啊，对不
14: 对？
13: 你得大家都得照一遍呀。
14: 是因为它那个位置最好，拍出效果最好，
13: 对，
14: 所以大家都争相。这个抢着去到那块拍照，所以就是人挤人，人挨人，那个又热，长城上它没有这个什么树呀遮阴的地方，所以你就得在露天上暴晒着，
13: 没错，
14: 然后拍照，但是也是特别好啊，拍出的景观肯定是特别好。
13: 所以说在夏天时候看着扛着这个长枪短炮朋友，那我觉得真的是热爱。但是金山岭确实出片
14: 啊，但是现在真是、
13: 对，特别秋天它是更出片的一个季节、
14: 你说太对了，尤其这两天就开始拍这个日落，晚霞，
13: 对，
14: 哎呀，那真是下午大概就是要是拍下午就是2点就上去了，等着6点半那个太阳落山，然后早上4点半就得登着去等着日出，
13: 哎呀，
14: 哎，
13: 所以说
14: 全是真是发烧友了，天堂了，这会儿
13: 确实特别适合这个发烧友，像舒老师说的啊，喜欢这个摄影爱好者的朋友，当然了也适合喜欢度假慢旅游的朋友啊。正好你看舒老师咱说到这儿，我听说最近啊，咱们老说金山岭的美景特别适合这个秋季来拍点大片，是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你看咱们是京津冀之声，对不对？相信啊有很多北京天津的朋友正好呢也是想来到咱们承德，您也刚说了这么美丽的景色，我也得去拍两张照片，我没有长枪短炮我拿手、对不对？
14: 可以可以。
13: 我听说是不是开通了这个金山岭的直通车，特别方便大家出行，是吧？
14: 啊，对，
13: 那您具体给大家说一说好吧。
14: 这个一直就是有这个金山岭的这个直通车， 自从有了之后吧，一天比一天好。就现在啊，基本每天都能做到天天发，
13: 天天发，
14: 凑一车没问题啊。而且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呀？比如说像什么内蒙的或者远道来的、北京、天津的游客，他开了一天的车了，他在这想休息休息，那他不想再开车，他就可以坐这个直通车
13: 直接去
14: 了
13: 啊，直接去了、
14: 只要你头一天下单，那你第二天就可以出游了啊。
13: OK，
14: 而且这个
13: 就等于是您的意思就是提前一天预定你的这个座位，
14: 对，预定一下你这个座位，这个就可以了，第二天出行了就，它这个具体时间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钟，从避暑山庄那个附近有个停车场，它就准时出发。
13: 对，
14: 还有一站就是途经高新区奥体中心那个广场处那块这就是两站，上齐了之后呢，就直奔金山岭长城。一般情况下到那儿的时候就是9:40左右。
13: 明白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您是天津、北京，或者是咱河北省省内的一些朋友，不管您是哪儿来的吧，对不对？您开车到了承德市里，你就可以把车放到你的宾馆的停车场了。因为你市里的话，如果您住到市里的话，您开车到金山岭不也得开一个小时左右的差不多吧？
14: 超过90公里，
13: 一个小时左右吧。您这样您太累了，您就坐这个大巴车，该热的时候有空调，是不是？
14: 有导游员，
13: 有导游员，半道还能给你讲明白这个金山岭的历史，
14: 对
13: 不
14: 对？
13: 对
14: 对
13: 对。所以说这也是比较方便一事儿。您就在市里，你看，如果说你坐在市里的话，就在避暑山庄；如果您住到高新区大学城的话，您就在这个刚刚石老师说的这个奥体中心站上车，这个都特别方便，是不是？
14: 对对对。然后下午呢，他就4点钟会原路返程，你从哪上车的，还从哪下车就行了啊。
13: OK， 那这样，您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外地朋友是不是得提前预约一下？
14: 是
13: 吧？
14: 可以预约，就是如果是这个，就是登录一下。你在那个微信去找那个小程序，成旅集团字样，那个小程序，然后
13: 成旅集团是吧？
14: 有一个快捷购票，就是再找到金山岭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您想想啊，你早上8点钟出发，到那儿也就9:40，下午4点钟才返回，那中间啊，他核算从10点到16点，这就将近6个小时。那有六个小时的时间，你全部都可以在这个长城的景区内，你不管是探秘呀，还是找蚊子砖呐，或者就是你静静的发呆吧，这个不用追赶这个时间，任凭这山河入眼啊，那清风拂来，直接治愈一切啊，绝对的，哎呀，
13: 没错，
14: 我都想去了。
13: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在金山岭长城啊。6个小时真的够大家玩了。上次我带我闺女去，我们大概也就玩了4个小时。我闺女说不行，走不动了。
14: 走不动你
13: 够用了。对，
14: 这个索道。
13: 走不动你可以坐索道，然后或者是在山下有这个小吃街，我记得。
14: 对，还有那个电瓶车。
13: 可以休息，
14: 电
13: 瓶车。对。
14: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有一个活动就是针对教师节的。从教师节那个开始那天9月10号吧。一直到现在，一直到9月24号啊，它依然还有这个优惠的政策，
13: 也就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吧。
14: 对，都是针对这个教师朋友的啊，它有这个优惠政策，要是都可以参与啊。那个在这儿呢，我可以把这个咨询的电话也告诉听众朋友们啊，然后您要是那个需要的话，您可以记记啊，153-5404-6565。我再说一遍啊，153-5404-6565。您就可以咨询一下了就行了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啊，在这个长城上观日落的这个，直通车的这个专门的行程啊，也要马上就上架了。这个呢，就敬请大家的期待啊。
13: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您正好是，这是属于什么？专属于观日落这个车次是吧？所以它的时间点可能会稍微出发的会晚一些，是吧？
14: 更专业一点
13: 。所以说，但是现在还没开通，马上也要开始了，对吧？
14: 马上就要上线。
13: 所以说啊，咱们以后的金山岭长城，您早上呢有早上的班次，您也想观日落呢有专门观日落的这个班次啊。所以说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对不对？越来越方便了。
14: 世界文化遗产，咱们的万里长城啊，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13: 没错啊。 所以说也是推荐着大家啊，在这个美丽的金秋来到承德金山岭长城。所以说我跟舒老师刚刚说到这啊，听完我都特别的心动。那除了刚刚咱们和听众朋友们说到的啊，其实咱俩把金山岭长城刚才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对不对？
14: 嗯。
13: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重点带大家打卡其他的，除了咱们刚刚说的金山岭长城啊，承德哪些核心的秋日美景，接下来时间也是想让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嗯
14: 啊、哦，那今天的核心呢是想带大家体会三大板块啊，一个是皇家古建的秋日古韵，还有这个第二个是坝上草原的初秋风光，第三个就是山野街巷的人文烟火，它涵盖了这些知名王牌的景区和小众的打卡点位啊，再配合这个美食啊、非遗呀、啊。还有和这个落地出游的这些线路啊，
13: 嗯，
14: 保证大家今天呢听完之后，你就立刻想收拾行囊，立刻出发啊，真会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冲动的啊。
13: 哎，那说到这啊，还得说到咱们承德的城市名片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了，是吧？咱们怎么介绍都离不开避暑山庄，咱们得先说它，对不对？哎，
14: 对对对，这避暑山庄是必须说的，咱们承德。嗯，一共两个世界文化遗产、
13: 嗯、
14: 刚才说了金山岭长城、
13: 长城，
14: 那另一个就是咱们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13: 对，咱们

0: 本地人管它叫离宫，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很多朋友啊，都逛过了这个郁郁葱葱的夏日避暑山庄了。那今天啊，其实咱们不聊夏日山庄，不聊避暑，对不对？咱们说的是秋日的避暑山庄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韵味啊。那接下来时间呢，也是让舒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啊，好的，就是可以说吧，它是完全两种气质啊。夏日的这个避暑山庄啊，是满目苍翠，清幽凉爽；这个秋日的避暑山庄是静谧悠远，古韵天成，也是这个皇家园林一年中气氛最浓的啊，氛围感最浓的季节。嗯、我记着啊，乾隆皇帝啊有一份对联啊，他的那个风泉倾听那个楹联之中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素影写波澄净原无暑，然后下联就是清风拂林爽气醉宜秋，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气候，
0: 就是这个季节的山庄里的气候、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写的特别好。
1: 这个九月的山庄啊，那个湖面是清澈通透，尤其你在山庄里啊，就是那个避暑山庄外的这些雄奇山峰啊，尤其这个庆吹峰啊、
0: 嗯、
1: 它那个景色是那个山形是倒映在水的湖面中的，
0: 嗯，没错，
1: 包括那个旁边那个树呀，它那个倒影都在湖中啊，湖中都
0: 能。所以说就是当年它怎么设计出来的，这一环扣一环的是吧，你站在山庄里或者是你站在这个大红台上，哎，你都能看到承德周边的这些雄奇的景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其实棒槌山的话离避暑山庄还有那么个几公里的路程，它又能倒映到山庄的这个湖面里，你就说当年这个能工巧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厉害。
1: 好多游客都也是问我说，怎么那么远的地方，
0: 对，
1: 那个就是庆吹峰，它的倒影竟然在湖里能找到。
0: 是，
1: 哎呀，太神奇了，
0: 很神奇啊！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一言两语能说明白，说实话，咱们也不懂。就是说，当年这个能工巧匠们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哈。
1: 嗯，那必须的，人家皇帝，你看康熙、乾隆，还有这个雍正皇帝。康熙皇帝对咱们承德最大的贡献，一个就是第一就是设立了木兰围场，
0: 打猎是吧？
1: 修建了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中他建了两个。这是康熙皇帝。到了雍正皇帝给咱们起名叫承德，承受先祖德泽。他一共康熙皇帝是35个儿子20个女儿，把王位传给他了，他觉得他是承受了先祖的德泽。所以呢，他给咱们承德起名叫承德，承德是雍正给起的名。那么虽然雍正皇帝在北京当了13年的皇帝，他没有来避暑山庄啊，但是这个他在当皇子的时候他是常来常往，当了13年的皇帝没有出北京，就也没来避暑山庄，但是避暑山庄的工程依然在进行，那就说明他得投入多大的热爱，是吧？
0: 对，还有半道这一座一座的驿站呀，
1: 对
0: 不对？你来承德的途中啊，
1: 避暑山庄还有乾隆皇帝，你说这个乾隆皇帝扩建了避暑山庄，把木兰秋显活动定为了祖宗家法，就是说我们就是他们一定要会骑会射，然后会说国语，就是那这个皇帝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啊，尤其是乾隆皇帝在当了第6年的皇帝之后，几乎每年就都来承德，常来常往，那是得多么多么的喜爱这个避暑山庄。
0: 没错没错，
1: 从这个北京，尤其北京当年从北京到承德是250公里，修建了30多个行宫。
0: 得呀，那当时要是这个骑马过来，确实得有一段距离
1: 了。然后再有250公里到木兰围场，那这些行宫，咱们的避暑山庄其实就正处于正中间那个位置，所以也决定了它的历史位置。
0: 对，
1: 就是所以很多政治上的、军事上的重要事件，其实都在避暑山庄和围场之间这一段路上发生。
0: 没错，所以说啊，这个避暑山庄除了美景之外，还有很多历史在等待着大家的发现哈。那接下来你这样，舒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条现在这个季节的专属小众的一个游园路线吧，好不好？
1: 那我建议你啊，就是你一定要避开主路的人流。比如说你可以从湖区的东线入园，沿着这个银湖、镜湖慢行，欣赏这个秋水古建， 再走平缓的登山。

0: 道，然后呢这个全览这个全员的这个秋景，
1: 嗯，
0: 看它这个层林叠翠呀，还有这个视野开阔，嗯，特别的治愈啊。
1: 对，现在也是褪去了夏日这个喧嚣的热闹，是吧，这种感觉。那咱们秋天的避暑山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说老师？
0: 你走着走着可能就会走出一条有一只一只的小路
1: 啊，
0: 你想想在你身边围绕是什么感受。
1: 对，然后正好拍照打个卡，是吧，
0: 个个它那个很温顺，哎，你可以把它作为拍摄的这个对象也行，或者和小鹿合影也行啊，这个更适合带孩子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清代皇家园林的山水格局与这个人文的底蕴啊，是绝佳的秋日研学的点位
1: 啊。也就是说秋天也特别适合带着孩子来学习一下历史，对不对？
0: 对，
1: 来到山庄看看美景啊，学学历史啊，让小朋友然后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啊，那舒老师这样，其实啊除了咱们避暑山庄，外八庙咱们也当然不能忽略，也是避暑山庄其中一环嘛，是吧，
0: 嗯，
1: 外八庙也是咱们承德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啊。你看秋天的这个寺庙群的氛围感是怎么样的呢，舒老师？
0: 啊，这外八庙呀它呢自成一体啊，
1: 嗯，
0: 它主打的一个就是禅意，一个是这个古朴厚重，
1: 嗯，
0: 金秋的那个暖阳洒落的那个，然后那个鎏金的殿顶搭配着那个渐黄的山林啊，还有那个红墙黛瓦衬托着这个青松的这个秋叶啊，
1: 嗯，
0: 蓝天为底儿，那色彩层次分明，庄重温柔，那极致是出片儿啊，
1: 没错，
0: 没有这个燥热的疲惫，特别适合静心的漫游，人文打卡。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京津冀亲子家庭啊，还有这个人文爱好者来说，这里是沉浸式的，这个还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文化，还有这个民俗文化，这是特别好的实景课堂啊，就边走边看，还可以边看边思考，轻松解锁人文知识啊。
1: 对，其实在这里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厚重的这个。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 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主持人子琪，欢迎大家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的时间啊，我和舒老师呢一块儿和大家分享了咱们九月咱们承德的包括金山岭啊，还有咱们避暑山庄的秋日美景啊。那接下来时间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偏爱草原坝上风光啊。那其实大家最关心九月中旬的这个坝上草原还值得去吗，舒老师？
0: 那非常值得去啊，
1: 嗯，
0: 而且可以说它是一年中最舒服最治愈的青旅时段啊。
1: 哦，
0: 嗯，尤其是个九月中旬的坝上啊，告别了这个盛夏的闷热呀，蚊虫啊，
1: 嗯，
0: 这个嗯，而还没有迎来最深秋的那个寒凉，
1: 嗯，
0: 这会儿啊，就是草原从浓绿渐渐晕染出了这个浅金啊、浅黄啊，零星的野花点缀原野，尤其那个牛羊闲散漫步，云转云舒，那天地辽阔，松弛感拉满啊！
1: 哎，
0: 不用这个长途奔波的这个深度穿越，咱们这个京津冀短途的自驾就能抵达啊！吹一吹这个塞外的秋风，看一看这那个无限的草原，彻底卸下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适合周末短途散心啊，轻度假啊。
1: 啊，所以说就是看草原的话，有时候和大海一样啊，是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啊，还挺适合大家散散心，是不是？
0: 对对，
1: 特别是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了，是不是？来到草原呀，也放下自己心中的包袱，是不是啊？体验一下像刚刚舒老师说的这种云卷云舒啊，天地辽阔，哎，不定哪个时间呢，哎，就给大家把那个心结给疏导开了，是吧？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啊，这个秋天的坝上草原的景色呢还是非常美丽的啊，也推荐大家呢来到咱们的比如说塞罕坝呀，是不是？是，或者玉道口草原啊，一号风景大道啊，木兰围场啊，对不对？哎，像
0: 感觉就是辽阔。
1: 对，特别是都到草原了，提醒大家啊，都到草原了，如果人少的话，烤全羊就没必要来了啊。嗯，至少得吃个烤羊排吧，对不对？哎哎哎，嗯，
0: 吃少不了。
1: 对，一般你看出去旅游，其实看美景是其次的，住和吃这块咱们得弄好一些啊，重头戏，对不对？现在最惦记，你看出去玩啊，最惦记的就是中午吃啥和晚上吃啥，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赛过了你去哪玩，对不对？啊，那其实是啊。咱们看完了这个山水古建、草原风光，我们再来解锁承德的秋日烟火气息哈。你看秋天去承德，说是必尝的地道的特色美食有哪些？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你比如说这个坝上草原的烤全羊啊、烤羊排、烤羊腿，其实在这个在咱们双桥市区当然也能随便吃到哈。嗯，
0: 对对对，这个秋日啊，它其实注重这个就是气候，
1: 嗯，
0: 尤其是温润滋补型
1: 哦、
0: 啊，这样呢老幼都是皆宜的。
1: 嗯，
0: 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款必吃的限定的美味吧。
1: 行行，
0: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吃才是最地道的啊。
1: 嗯 嗯
0: 那咱们得首推这个塞外的这个手把肉，
1: 嗯、
0: 还有这个清炖羊肉，
1: 嗯。
0: 这个秋凉渐起啊，正是温补养生的好时。
1: 您说这都是天秋膘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嗯。但是一定是有道理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哎、承德这个草原、
1: 嗯、
0: 这个羊肉的肉质鲜嫩肥瘦适中，又不腥又不膻，吃完了是暖意十足，就是特别适配咱们这个秋日养生的需求的、啊、
1: 嗯嗯再来点素的是吧，这是大鱼大肉的
0: 对搭配荤素搭
1: 配、
0: 啊、
1: 搭配一下子、
0: 啊、你看乾隆吃饭也是五菜五肉、
1: 嗯、
0: 然后荤素搭配啊、嗯、
1: 对
0: 嗯，其次呢，就是这个山野的时令风味儿啊。这个九月 本地的这个野菜呀、野生菌呢、
1: 嗯、
0: 新鲜上市了。
1: 嗯，
0: 哎，尤其那些蘑菇啊，
1: 对，
0: 咱们随手都能采到啊。
1: 对，你看刚刚承德有这个全蘑宴、全蘑菇宴是吧？
0: 啊，对对对。哎，然后这个农家的原生态的做法，清炒呀，这个炖汤啊，最大程度了保留了它的本味，
1: 嗯，
0: 然后鲜香清爽，是城市里吃不到的秋日山野鲜味啊。
1: 哎，对，不有句话吗？新鲜的食材就要还原它的本味，是吧？
0: 那叫什么？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只需要高端的食材，对，简单的烹饪，还原食材的本味，对吧？嗯。还有什么，舒老师？
0: 还有两款必尝的特色小吃啊，
1: 嗯、
0: 一个是荞面的饸饹，
1: 嗯，
0: 这个筋道爽滑，
1: 嗯，这个有营养，还不胖，这个东西。
0: 热汤暖胃啊、
1: 嗯，
0: 秋日吃是非常舒服。还有这个南沙酥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小吃，
1: 嗯，
0: 是外皮儿酥脆，然后内馅儿清甜，口感细腻啊，既能这个旅途解馋，也适合当做伴手礼，还可以带回去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秋日的这个像，这个板栗呀、
1: 嗯、
0: 山楂呀、山野鲜果都陆陆续续的成熟啊。
1: 嗯。
0: 那要么就天然酸甜，要不就是浓香，这个果味浓，都是专属的秋日味道啊。
1: 嗯嗯。美食之外啊，很多游客喜欢体验咱们的本地文化，是不是、啊、咱们承德非遗项目适合普通游客、亲子游客来体验一下吗？嗯，
0: 那当然是非常适合的啊，而且全部都是低门槛沉浸式老少皆宜的那种轻体验项目啊。
1: 嗯，
0: 比如说承德满族的剪纸，其实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
1: 嗯，没错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还有这个传统的核雕，还有这个刺绣，
1: 嗯，
0: 都是极具塞外特色的非遗技艺啊。在市区呢，就有多家的非遗工坊对游客是开放的，都不需要有专业基础啊，大人小孩上手就能做啊，而且是近距离感受这个传承匠心的这种文化啊。
1: 对，大家不要一听说这个非遗文化就很有压力，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必须很难，必须得是这个专人专干，是吧？
0: 那是传承人，
1: 那是传承人。对，他巴不得多教教你，然后让大家都能会呢，是吧？就跟咱们传统文化京剧一样，希望有更多的人想去接触一下这个传统文化，是不是？为什么叫非遗项目？就需要更多的朋友去传承一下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包括咱们都不说非遗文化，就是说咱们日常那个包饺子，是不是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会了？
0: 嗯，对，
1: 对吧？你什么包饺子、擀皮儿、和馅儿，是吧？现在要说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不会了。那如果说大家都不学、都不去体验的话，那慢慢怎么着，饺子没人包了，怎么可能？是不是？这也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嘛，对不对？所以说需要更多的好朋友去体验一下，是不是？如果说自家小朋友说，哎，这个我特别喜欢丰宁满族剪纸。是不是？哎，或者是我特别喜欢某一项，比如说这个传统的雕刻啊，或者刺绣，哎，那你就让他简单的学一学，是不是？
0: 对，
1: 万一这个
0: 他都是专门的非遗传承人教，
1: 对，
0: 那你保证学的还是最正宗的。
1: 那也没错啊啊、嗯，所以说这个
0: 相比这些走马观花的这个观光啊，咱们这个亲手体验非遗，就能让你旅途更有记忆感。尤其适合亲子出行，让孩子在游玩中亲近传统文化，增加他的见识啊，收获就会满满。
1: 没错啊，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哎，做好了一个风铃剪纸，然后再带回家贴到自己家墙上，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刚刚啊，咱们舒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旅游的小攻略啊，特别的实用。哎，接下来时间呢，也是听众朋友们最为期待的环节啊，所以说请您专门为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啊，定制几套可以直接让他们，比如说照搬，照着去出游，随拿随走的这样的一个秋日出游的路线，一定是适配不同出行人群的啊，舒老师。
0: 嗯，好的，
1: 嗯，
0: 那咱就结合九月这个秋景特色和三地听众短途出行的这个习惯呢，我就精准的设计了三条差异化的线路啊。全覆盖不同出行的需求，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OK，
0: 首先呢，咱们先说第一条，就是一日精华短线，适配上班族单日短途出行的。
1: 嗯，
0: 这个全程轻松，绝对不赶路，而且核心的美景是一网打尽。它就是你白天游览咱们避暑山庄的湖区，哎，秋景， 打卡咱们这个皇家园林的古韵啊。
1: 嗯。
0: 那么中午呢，你就品鉴一下啊，咱们承德地道的塞外美食。
1: 嗯。
0: 下午呢，你再逛一下城隍庙这个文旅街区呀，体验非遗手工。

0: 傍晚呢既可以返程啊，这一天的时间山水人文美食体验全都兼顾啊，完美的这个适配周末放松啊。
1: 也就是明白了，这一天呢就是逛吃然后再逛，
0: 然后你还可以返
1: 对，然后就回家了。哎，对，
0: 而且还不累，关键是啊，
1: 嗯，
0: 就什么都能体验到了，又看了又吃了，
1: 对，
0: 然后也有体验了，还能可以带
1: 最核心的避暑山庄是体验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
1: 那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啊，有朋友说呢，我光体验个避暑山庄可不行，我得多看看，这是不是就得两日出游的了？
0: 啊，那就来第二条，咱这第二条也准备了，就是两日深度游，
1: 嗯，
0: 适配这个亲子的家庭，还有秋日的这个研学。那两天的行程啊，咱们第一天呢，一定要沉浸式的漫游避暑山庄，赏秋景，做古建研学，
1: 嗯，
0: 傍晚逛市区的这个夜市，比如说二仙居，
1: 嗯，
0: 然后品尝一下特色美食。第二天呢就分了上下午了啊，上午呢游览外八庙之中的人文建筑群，
1: 嗯，
0: 感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这种底蕴，
1: 嗯，
0: 下午呢就可以短途打卡近郊的这个草原风光啊，节奏舒缓不疲惫，这个游玩研学都不耽误，这是家庭出游的首选啊。
1: 比较适合家庭出游，
0: 哎，
1: 就是说你带着孩子两天是吧？
0: 对对，
1: 哎，三位来宾是吧？三个人啊，
0: 是，然后咱们说第三条啊，第三条那就适合慢下来的，更慢的啊，康养慢度的，度假这个路线啊，适合中老年人休闲慢行的人群啊。
1: 嗯。
0: 它是全程轻徒步灵感路，主打一个吸氧放松康养静心，漫游山庄平缓的道路，湖边静坐赏秋，漫步古寺清幽之地，再打卡乡村山野民宿，品尝农家秋味，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沉浸式的享受咱们这个塞外的秋日慢生活啊。
1: 你看这个很老年人坐在湖边，然后这个赏着秋景是吧，前面是咱们的美丽的山庄秋色，再加上这个湖面是吧，波光粼粼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听着听着，这种轻旅游慢旅游，哎，都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的啊。那这样最后舒老师啊，您给大家分享几个出行实用的小贴士，方便大家啊这个落地出行，好不好？舒老师，嗯，
0: 这个道路千万条啊，一定是安全第一条，
1: 没错。
0: 给大家分享，啊，几条这个出行实用的小贴士啊。尤其是针对京津冀自驾啊，往返承德全程呢高速畅通，这个短途出行非常的这个便捷啊。九月呢承德这个早晚偏凉，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呀，是外边是长袖加薄外套，然后这种穿搭随时增减衣物啊。目前呢咱们承德的全市各大景区都是正常开放啊，人流也适中，体验感特别好，这个错峰出游的性价比远超这个暑期的旺季，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这个金秋打卡啊。
1: 没错，
0: 我尤其特别提醒啊，一定要穿一双合适的鞋
1: 哦，
0: 不要太坚强，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对，不要说那个登山岭长城穿个高跟鞋嘛对不对？
0: 光为了出片儿是吧？
1: 这光为了出片，这个你可以带上是不是？哎，拍片前你可以穿上，但尽量不要比如说乘坐高铁啊，或者是登金山岭步道的时候，哎，穿个高跟鞋啊，那实在是有点太坚强了是吧？哎，所以说还是穿一个舒适的这个旅游鞋运动鞋啊比较好是吧。那刚刚听完三套专属的路线啊，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规划呢。那今天啊，我们带领着大家全方位的解锁了金秋承德的一个魅力哈。那有这个皇家古建的秋韵，还有塞外草原的辽阔风光，也有地道的烟火美食。哎，舒老师啊，你看说到这个烟火美食了啊，刚刚的时间呢您是给大家确实说了这么几道，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咱们承德的美食真的是有点博大精深了，我觉得说的还是有点少。你这样，咱俩啊接下来时间咱俩一块儿再给大家推荐几道，你看比如说咱俩比较爱吃的，是不是比较有特色的？
0: 那我说，
1: 您先来一个。
0: 咱早晨一定得去喝这个平泉羊汤
1: 啊。这羊汤有什么特点吗？
0: 它是羊杂羊骨慢熬，然后就是这一锅汤一直都这个不灭火，就是这汤是一直熬啊，
1: 那特别浓稠。

0: 白色的，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就是本地经典的早餐吃法啊。
1: 哎，没错啊，
0: 暖胃啊。
1: 嗯，它还有营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可能一说啊，说这个羊杂羊汤会不会觉得腥？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会，一点不。

0: 它的黄金绝配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保证一点不腥啊，一点不腥。如果说您对这个羊杂有什么，就比如说我实在受不了这羊杂不想吃、
1: 嗯、
0: 您可以换到那现在不有那个纯肚吗，
1: 对，
0: 纯肚汤，哎，您就吃纯肚也是一个很非常
1: 羊肉汤、
0: 羊肉汤，对、
1: 嗯、好多种做法，
0: 好多种做法，但是这个汤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特别鲜美的哈，
1: 对，就是之前就前只在这个汤上了，
0: 哎，对对对、哎、那这刚刚咱们也是和好朋友们聊到这个平泉羊汤了是吧，我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平泉羊汤，有点它的这个小历史哈。你看这个舒老师，您知道平泉羊汤啊，其实它也有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它是在谁呀、啊？在这个清代康熙年间啊。同时呢，它是在2017年入选了咱们河北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咱们的平泉羊汤啊。也就是说、啊、当年啊，就平泉不叫八沟吗，
1: 对，
0: 也是说可能皇上又微服私访来着，半道闻着说哎这东西挺香啊，一喝哎给赐名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啊，当年这个对这个皇帝也是有点馋，是不是有点馋，什么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承德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美食都是皇帝给赐的名，
1: 对，
0: 比如说最早其实就是那个叫花鸡，然后皇帝一吃的话、
1: 啊、
0: 最后给他叫什么玉土荷叶鸡嘛、
1: 哦、
0: 前面加了一个玉字嘛，是不是
1: 听着都想吃、
0: 啊、对，那咱们就说说吧，这个玉土荷叶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很多地方可能都有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鸡包上荷叶，
1: 嗯，
0: 对不对，
1: 黄土，
0: 然后搁到黄土里是吧，然后呢后来啊这个皇上吃过之后，那不就给加，其实你就叫它荷叶鸡或者是叫花鸡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毕竟那个当年皇上吃完之后啊，就给他起了个赐了个名嘛，玉土荷叶鸡嘛，他后来啊也是有了这个皇家风味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道硬菜了，哎、
1: 嗯、
0: 可能当年啊谁都能吃，但皇上吃过之后呢就变成硬菜了，
1: 不一样了
0: 哎，对，这含金量对含金量就不一样了哈，哎，那这个舒老师，我刚刚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玉土荷叶鸡，那舒老师你还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吗？
1: 我想推荐个小吃吧。
0: 嗯，小吃可以。
1: 那个一个是驴打滚，一个是煎碗坨，我想推荐这两个。
0: 哦、OK OK。
1: 我先说这个驴打滚啊、
0: 嗯，
1: 我得给说个故事，就是我儿、
0: 嗯、
1: 那个我们家孩子今年不是参加完高考考上学校了吗？然后他是在保定上学，然后我说我准备看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那点两个家乡的吧，
0: 就点两个承德的，
1: 上来就说我要吃驴打滚儿
0: 啊，想吃承德驴打滚儿、
1: 哎，
0: 那你儿子要求其实不是很高啊，
1: 是，那他这是什么？这是家乡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没错，
1: 他用这个黄米裹上豆沙，
0: 嗯，
1: 哎，然后外边是黄豆面儿。它又暖又糯又 Q 弹，这个是满族传统的宫廷，它是属于年食啊。
0: 啊，对，没错啊。其实啊，咱们刚刚说到这里啊。说你儿子要求简单，其实话说回来，你看最后刚刚舒老师说了，这驴打滚其实听起来简单，但是它是满族传统的宫廷食物，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也是有皇家这个血统在里面的。
1: 在清朝的时候，一般不都是吃饽饽吗？
0: 对，
1: 所有带面的食物都是饽饽。
0: 对，
1: 什么饺子、包子，都是饽饽。
0: 都叫饽饽、
1: 哎、
0: 是吧？
1: 叫饽饽。然后还有这个煎碗屯，我特别推荐，因为它是荞面就制作成的。
0: 哎，一说这个荞面，包括刚刚舒老师您说那个荞面饸饹呀，这些东西特别适合女士，她不胖，知道吧？
1: 啊，对，还有那个啥，它含糖量低。
0: 对对、热量低啊。
1: 啊，它这个煎碗屯是煎啊，放在油里煎至外皮金黄焦脆，然后再放点麻酱蒜汁儿啊，尤其在二仙居啊，逛夜市的时候，这个是百年的一个招牌小吃、啊、
0: 哎，没错，确实是，我这个煎碗坨在二仙居啊，当时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哎，非常的好吃，特别是它这个灵魂是啥呀，是不是它的灵魂就是这个麻酱蒜汁儿，
1: 对，
0: 这俩我就怕很多朋友说我想吃煎碗坨，我又不爱吃这个蒜、
1: 啊、
0: 那就难受了，跟各位好朋友、
1: 啊、
0: 如果这东西不放点麻酱，不放点蒜汁，
1: 灵魂，
0: 你这吃半拉没灵魂，没魂儿，是这不行，我跟你说，所以说既然来了是吧，您就破天荒，如果说您就尝尝这个蒜汁是吧，一定给它浇里头，那才好吃呢啊。那这样我家是这样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个面食吧，刚刚可能舒老师说这个煎碗坨啊，这个没什么热量，女士比较爱吃，我说点这个男士爱吃的、热量高的，男士都爱吃这个主食 就来。

0: 板面行吧，你看很多朋友都爱吃这个抻面板面，对不对？你看承德这个既不叫抻面，它也不叫板面，它叫波玉面。这个面啊，说实话它吃起来也不胖。刚刚呢咱们很多食材是用荞面，那它是用这个白荞面做的，也一样，只不过这面是白色的，也是荞面一种嘛，手工薄制啊，就跟那个抻面似的，不也得是自己抻吗，是吧？但这个波面也是手工薄制啊，再配上它的这个灵魂是啥呢？这个灵魂就是
1: 汁儿。
0: 对对，它卤汁老鸡汤榛蘑卤汁儿。这榛蘑是咱们坝上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卤汁儿您一定要搁一点，才是这个波玉面的灵魂，要不没滋味儿可不行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波玉面是当年谁呀？乾隆皇帝哎赐名的御膳面食，也就是说当年这个波玉面啊也是出自宫廷的。
1: 对，它是。去那个木兰清显的途中，
0: 对，
1: 路过了这一百家子，就是今天的那个隆化的张三营。
0: 张三营，哎，
1: 当地是有姜氏兄弟用白荞面，
0: 嗯，
1: 他这个是用白荞面，
0: 对，白荞面，
1: 然后龙泉水，这个和面啊，
0: 和面，
1: 然后再配这个老汤、老鸡汤的这个卤汁儿，那个皇帝乾隆皇帝啊，就连吃了两碗，后来还赠诗赞美，最后赐名玉波面。这个白荞面就从此就成名了。
0: 对，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啊，以前啊它可能没那个玉字儿，其实它不就是个波面，这个大家应该听过。
1: 对。
0: 对吧，拿那小刀一直拨，铲出一点一拨、往那锅里一煮，一拨一煮，对不对？
1: 对。
0: 那皇上一吃就跟那个玉土荷叶鸡似的，说白了它不就荷叶鸡吗，它得加个玉土。
1: 嗯。
0: 哎你看这个。
1: 皇帝有关系。
0: 对，一跟皇帝有关，你看它其实就一个波面，但如果说皇上喜欢吃，想给它加入到这个宫廷的菜谱里呢，就给它加了叫波玉面嘛。
1: 嗯。
0: 这个面又变成了御赐的波玉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可以尝一尝啊，咱们这个可以就是这个也是上过咱们国宴的一个面啊。
0: 哦，那面食，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啊，推荐大家，你像咱们承德比较推荐就是比如说羊汤啊，烤全羊啊，是不是？主食呢，你像刚刚舒老师一直给大家提历史这个波玉面啊，还有咱们其实承德还有很多小吃啊，比如说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品尝那个，也不能管它叫饮料嘛，早餐的一种，比如说那个杏仁茶，是不是？
1: 对，
0: 因为
1: 咱们承德就产杏仁，是咱特，
0: 对，
1: 用这个杏仁衍生出来这么多的这个特色小吃，这个杏仁茶我觉得应该是首推吧。
0: 对，首推啊，你包括可以给自己家老人，杏仁茶不推荐给往家寄，最好是现吃
1: 现
0: 喝，现熬现喝。如果说您想给自己家老人寄送一点这个当地的特产呢，比如说你可以给大家老人弄点这个南沙饼，这种点心，
1: 对，
0: 是不是能放的？
1: 搁不坏，
0: 对不对？这种点心搁不坏，当年啊，这个虽然听起来它是个普通点心，这应该也是皇上吃过的东西，是吧？所以说啊，这个南沙饼这是点心，如果说想给老人寄回点比较健康的，比如说无糖的这个承德露露，
1: 对，
0: 是不是？
1: 承德露露，
0: 也是可以给大家带回去的啊。所以说啊，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的秋日美景，还有比较细致的咱们今天的承德美食攻略啊，也是送给大家了。包括咱们承德的特色非遗体验呀，更有啊精准落地的咱们承德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旅游攻略，这个大家啊真切感受到金秋九月最美塞外的承德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还有新媒体平台留言互动，分享你的秋日出游计划，也希望今天的这期旅游攻略啊能够帮助大家解锁一场轻松治愈不虚此行的秋日旅行，也再次感谢舒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您舒老师，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全程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承德秋日专场节目到此圆满结束，下期节目再见，再见舒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

0: 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省道 S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零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2 邢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修复养护中心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处，施工时间同样是截止到9月30号。因仁泽区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实施建设，那施工单位呢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同样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精彩陪伴少不了，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在今天9月17号，在说到调频 FM91.7 莫名的有一些亲切感啊，包括我们的后台，在今天其实全天候呢，经常会受到大家的留言，不约而同的发过来四个字儿：生日快乐。我们917又长大了一岁哈，也看到了春意盎然，包括七七都来给我们打卡，也说到了下班快乐。不管是生日快乐还是下班快乐，今天主打一个快乐，也非常感谢大家在后台的积极留言。其实今天除了是我们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生日以外，那今天呢还是世界骑行日。9月17号，它取的就是917的谐音，就是就要骑。那这个节日呢，也是由联合国人居署、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倡导呢用骑行感受城市，践行绿色出行。这个和6月3号的世界自行车日是不同的。9月17号的世界骑行日呢，更加侧重于骑行改变城市的理念，鼓励大家用两轮代替四轮，减少拥堵和碳排放。大家今天是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这时候呢，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这时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另外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如果您现在行车在路上，在安全之余，也欢迎大家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或者对我们发起一句祝福生日。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

0: 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弟弟妹妹晚上好，下班路上陪你唠。这一时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黄色圆圈相伴都来打卡了，也给我们发过来了生日祝福，生日快乐啊。今天是9月17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的调频就是 FM91.7917， 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个和大家彼此都相关的互动话题吧。你还记得给 FM91.7 发过消息吗？还记得第一次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啊。其实有很多老朋友的面孔我们是非常熟悉的，算是天天见的老朋友，每天都会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处呢来报道，发路况或者发一些点歌信息，甚至是发吐槽，回复我们的互动话题。这我们的主持人啊，这真的对大家根深蒂固的了解。但有的朋友呢，就是可能是那种默默关注型的，可能每天都在听，但是没怎么发过，可能今天如果发的话才是第一次。所以不管是哪种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发的消息是什么吗？发了什么？当时有没有被念到？不管是哪一种啊，只要你在听，就和 FM91.7 之间都有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应景，大家来聊一聊您关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多久了？当时给 FM91.7 发过消息吗？然后分享一下你和 FM91.7 之间的互动故事，在留言处来留言，说说您当时第一次留言信息是什么，或者今天是你的第 N 次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继续聊一聊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现在我们邢台市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稍后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记得第一次给 FM91.7 留言的内容吗？平时给 FM91.7 发过消息来进行互动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七七就说了，我就不用说了吧，几乎都是每天发的，尤其是跟春意盎然一样，都是每天及时打卡，下班快乐。七七还说到了，我主要是跟你们发发互动话题，然后报报路况，上下班如果遇到哪儿堵了，想着第一时间就要告诉你们，顺手发一条。有的时候你们念了，有的时候也没念，我们要自我反思一下。他说没关系哈，每天都发，发着发着就习惯了，感觉今天不发好像没有听节目一样，说的心里暖洋洋的，也非常感谢七七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哈。就这种日常式的打卡互动，其实也是我们听众和我们建立的一种习惯性的连接吧。像每天发一条路况啊，可能不只是帮助到了别人，也让自己有一种骄傲感、认同感。确实，我们每次跟大家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得到大家的反馈说太及时了，我刚要往这儿走，哎呀，我们的心眼里啊就觉得节目做到位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看到春意盎然也说了哈，说我时间短，好回忆，第一次。

次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呢，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啊，这已经够精准了。说在11月25号是第一次发言，后来呢，偶尔吐槽领导，哎呀，那我把你名念出来呢，还行吗？他说就换了微信公众号留言了，然后也发过来了一张截图。嗯，那我们突然就有记忆了哦，对上号了，对这个留言是完全有印象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这不知不觉我们都可以论年来相互羁绊，又增加了一年。今天也是 FM91.7 的生日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可以共同来回忆一下您跟 FM91.7 第一次留言的内容，您都还记得吗？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

0: 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八一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给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FM91.7 发过消息留过言吗？你还记得第一次的留言内容是什么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哈。今天是9月17号， FM91.7 刚好是重合，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生日了，很多朋友都在祝福我们生日快乐哈。提到了留言，来继续刷新一下后台的朋友发过来的最新信息。看到香城元氏也来留言说了，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初秋又这样的怀旧呢？难道是因为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第一次呢是不是就在去年的3月唱了一段鸿雁啊？按照时间来说的话，我总觉得跟香城元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果按照第一次来说的话，才是在去年吗？才是一年半的时间吗？那我真的觉得有很多年很多年的这种光景了。然后刚刚说到了这首现代人续写的诗哈，后两句也特别的应景，就是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是现代网友写的新诗句，但是第一句呢它确实是始托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也刚好是初秋的时节，这秋风一起很容易勾起旧事，心怀感念。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聊聊和917之间的缘分，您和917之间的羁绊有多少年了？然后还记得第一次留言内容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华华说，大家对我都不陌生了吧，我有的时候说说路况，有的时候跟大家提醒提醒天气，有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分享歌，主持人有的时候会说感谢华华提供的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我就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也非常开心华华能够继续来留言，其实我们后台现在很多朋友都来继续留言，相伴呐、七七呀、黄色圆圈呀等等，我们都期待着大家每天来进行互动，在行车安全之余共同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刚刚相伴也分享了一首特别应景的歌，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驾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的开源路。现在和全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是可以正常行驶。
0: 今天是9月17号了 ，FM91.7，这后台还在刷屏祝福我们生日快乐呢。
1: 都快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朋友们！
0: 我高低今天下了班得给自己买个蛋糕，找个借口让自己吃点甜食快乐一下。
1: 对，上面的话得用这个。翻糖对吧？917，哎，那个整个数字儿哈。
0: 这么着说的话，确实该弄一个大个的。今天好好的享受一下，真的是最近控糖，没有怎么吃甜食。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给 FM91.7发过消息吗？您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们留言是什么内容，或者在什么时候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哈。看到黄色圆圈也在留言说了，说下班快乐这几个字儿，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发。主持人有。有一次说圆圈每天都在，我都习惯了，那天我就特别的开心。
1: 这就是自己发的每一句话然后被我们看到之后又读了出来，对吧？内心的感觉是自己被看到了，被关注了，被重视了。
0: 对我们来说，
1: 对吧，
0: 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1: 对，我们认为这是双向奔赴啊，
0: 节目没白做呀。
1: 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每天发这个点歌的信息啊，有时候呢会被念到，有时候呢没有，但是呢我还会发，因为发出去的那一刻呢我就觉得今天想听的那首歌其实已经有人替我记住了。
0: 尤其是大家分享歌多的时候，确实我们要排排坐吃果果哈。有的歌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当天就没有给分享到，不过小树刚刚也重新分享了一首歌《风景》，那我们现在就及时马上立刻安排上，
1: 立马满足。

0: 这时候呢，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分享的什么时候听我们的广播，什么时候来看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还记得第一次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吗？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哈。看到 Mr. 李就说了，从听你们广播开始，每天都在发。
1: 我们刚才浏览了一遍，还确实是，就是每天呢都在跟我们互动，每天都在跟我们聊天，对吧？就知道
0: 对，
1: 哎，你在，我们也在。
0: 像李这个头像都特别的可爱啊。其实说实话，关注我们时间不是很长，从9月9号，你看哦，好吉利的数字，9月9，长长久久，这就寓意着我们一辈子不分家了哈，拉钩，
1: 一辈子不分离，对吧？
0: 从那儿9月9号到现在，确实是一天不间断的，基本上上午晚上都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这坚持的非常好了。
0: 对，每天都没有断的话，其实。就该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一个什么类似的叫什么功能，叫
1: 密友是吧，
0: 叫什么续火花之类的、
1: 哦、对对对，
0: 续个365天，你看能有个什么奖品领出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加有诱惑力了？
1: 刚开始是火花，然后慢慢变了这个小船，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轮船哈。
0: 嗯，看到了，可乐就说了，第一次发消息之前先是听了大半年一直没发过，后来才开始发的，因为第一次发的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念到，但发出去那一刻就挺开心。
1: 嗯，其实呢，可乐也是代表着很多朋友啊，就是大家可能每天都在听，只是没有说跟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文字互动、嗯、啊。但是呢，当真正互动之后呢，会发现，哎，我刚才发过去的文字突然被念到了，就感觉自己是被在乎的。
0: 你是从听众变成了参与者，这个转变只需要按一键发送、嗯、来，大家现在一键发送一下，如果不知道说啥就跟我们说一句生日快乐吧。
1: 是，我们发一个917就一起，好不好，朋友们？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还记得第一次跟我们互动的时间和内容是什么吗？
1: 截个图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生日快乐，我是文龙。
8: 自己给自己说生日快乐，但是我们的留言处确实有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啊。在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分享小淘气给我们发过来的长篇大论。
9: 小淘气好久不见了吧，十分想念啊。
8: 看今天的特殊节点人家就出现了，
9: 对，这叫关键的时候就会出现。来看一下小淘气给我们分享的，说文龙雅婷好，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们917同时也是世界骑行日，
8: 没错，
9: 早晨还参加了市里组织的骑行活动，今天农历8月初7也是我的生日。
8: 哇，我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还说有幸跟咱们917赶在了同一天生日，第一次留言应该是太久远了，收听917呢应该有7-8年的时间，线下呢期间在线下还参加过多次咱们交广组织的好多活动，认识了优秀的你们，也获得了好多交广给的福利在此呢祝咱们交广生日快乐，感恩遇见，感恩陪伴。
8: 我们也这句话要说给大家，感恩遇见，感谢陪伴，这是双向奔赴的。确实是小淘气说的这个节日呢，你看三个都赶到一块了，自己又特爱骑行，我们邢台又是一个骑行的城市，对吧？到处都是骑行便道。而且呢，为什么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呢？9月17日取的就是917的谐音，就要骑，
9: 就要骑。
8: 你看又是运动，我们又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对吧？跟路况相关，
9: 对，
8: 你说这是莫大的缘分啊。
9: 这就是幸福幸运撞了个满怀啊。
8: 而且说到了世界骑行日这个节日呢，也是由联合国人居署、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倡导呢用骑行感受城市，践行绿色出行。而且呢像9月17号的这个节日呢，世界骑行日，它是和6月3号的世界自行车日是不同的，因为它更加侧重于骑行改变城市的理念，就是鼓励大家用两轮代替四轮，减少拥堵和排放。
9: 是，那在917过生日的这一天，朋友们，咱们就可以去骑一骑啊，骑骑我们的自行车呀，或者是我们山地车、公路车都可以，一边骑一边去听 FM91.7 的节目。
8: 也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暖也说了，雅婷文龙下午好啊，917就一起生日快乐，哈哈，全发一遍，还少一个生日蛋糕啊，暖。
9: 到时候的话就是哎，你不是要买吗？买的话我们一起分享吧、
8: 你怎么不买呢？你看看一个男孩让女生去买东西，
9: 不是刚才你说你要买，然后
8: 我
9: 说我
8: 买了跟暖吃也没你的事儿。
9: 我要往上面写上这个翻糖的九一七的一个字母，
8: 见者有份哈、
9: 啊、对，数字跟字母都要要啊。
8: 暖也说第一条我可找不到了，这句话不就懂什么意思了，太久远了，关注的时间太长了，
9: 留言太多了，
8: 对、
9: 是不是？非常感谢暖的一路相伴。
8: Lisa 也说了，什么时候出虚火花的活动我一定参加。快点跟这个公众平台的后台工作人员联系一下，能不能出一个呀？
9: 好嘞，希望明天就出啊，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KO 啊，说到了每天在听，只是不方便打字，生日快乐。
8: 你看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原来有人默默的关注着我们，我们记住您啦。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哈，心里都是特别暖的，记性特好，你就大家来一次我都门清，
9: 这份情谊我们记在心里了。朋友们，
8: 对，
9: 来看一下 Blue 也来了，下班快乐，节日快乐。还说到了最近呢又是处于忙飞的状态，冒个泡吧，换口气儿，忘记了自己的第一次留言了。
8: 说忘的朋友都是跟我们互动时间特别长的了、对吧？
9: 这个忘他不是真的忘，是真的留言太多了、翻不过来、
8: 就是忘了。开个小玩笑，这不录说实话这老朋友每天不见我们都是特别想念，今儿干啥去了，尤其是一段时间这个不见的时候我们还是特别惦记，我想后台发个信息问问你们，哎，干嘛呢最近、
9: 就是、是谁不来我们都惦念谁啊。闹风在听节目吗？
8: Cue 你呢，
9: 来看一下时光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生日快乐九一七，我们还有三个蛋糕，这一下不用买了，我们就用这个去分享吧。
8: 那这样的话就时光留一个，我自己一个，留给部门一个，
9: 留给大家一个，最后一个让大家共享。
8: 你看看你多会说话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聊一聊你给 FM91.7 的后台发过信息吗？还记得第一次留言的内容吗？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吧。
9: 我也找不到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是9月17号啊，917，我们的调频是 FM91.7。你看这生日快乐和大家的互动撞了一个满怀。
1: 917就一起，就要在一起。
0: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您是新朋友的话，平时也经常听我们节目，只是没有有时间来互动哈、啊。今天如果说能抽个空的话，哪怕只说四个字儿生日快乐，也让我们知道大家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1: 是的，让我们
0: 原来有这么多朋友在陪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受到大家的存在啊，
0: 看到时光就说了开心啊，念到我了，我心想着你是要一定挺开心。为啥我永远忘不掉你了，以后不出现的话我就会想时光怎么还没来。
1: 对，下次的话就是时光首先来打卡下班快乐啊，我们也会念到的，只要大家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别给时光施加压力，我刚来第一天就给我布置任务了以后吓得我不敢来了。
1: 时光不管发不发下班快乐，发一个一哪怕我们也知道你在啊。
0: 看到张也跟我们说了，本来是要开车发文字的，无意间发成语音了，好尴尬，再说一遍生日快乐，默默陪伴。哇，那我们是觉得特别幸运，我们终于能收到语音了，虽然您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我们还是想听。
1: 我们想听。来，
2: 生日快乐，每天都在听，只是默默的在听。
0: 哦，
1: 哇，
0: 你看看，
1: 默默。

0: 默的守护。
1: 人家都说了，现在出门玩的时候都流行去发一些小短视频，简称小短短哈，说比照片更加有生命力。虽然大家文字留言我们当然特别感恩，但是我们听到了一条语音，心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生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对，
1: 鲜活感。
0: 听到大家的声音我们就感觉好温暖。来看一下Blue也说到了工作内容呢调整了一部分，最近呢早晚的时间不愉畅啊，还说到了昨天呢又赶上小姨子订婚呢，这两天已经特别忙了，累得浑身都疼，今天早上上班差点还误点儿。
1: 你看看Blue都已经忙到这种情况了，这下班
0: 不忘跟我们来互动。
1: 对呀，
0: 给Blue加两个鸡腿。
1: 我也分你一个蛋糕吧。刚才有个听众跟我分了一个大蛋糕，你看啊，
0: 又
1: 来了，
0: 这个三层的，
1: 三层的，
0: 够吃了，够吃了。
1: 分不动最上面那一层好吗？
0: 还
1: 看到了
0: 温
1: 暖，
0: 下班快乐，生日
1: 快
0: 乐呀，九一七，
1: 哇哦，
0: 接收到了，接收到了，
1: 收到了，我们一块快乐，
0: 更温暖了啊！
1: 生日快乐，离不开大家的陪伴，也离不开大家的祝福。
0: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的话，您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说上一声。生日快乐。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社长，
1: 你知道吗？
2: 忠言逆耳，你有病吧？
1: 杨帆，集合！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方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提醒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尤其是南北双向，注意避让行驶或者提前选择绕行。平行的冶金路或者是平行的首进路或者钢铁路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有没有朋友现在走到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这儿现场是有事故的发生吗？如果说知道及时路况的朋友啊，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一下。
4: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兴达路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来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0: 依然是冶金路，目前的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莲池大街的位置，其他的路口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给 FM 91.7的微信公众平台台上发过消息吗？就是我看行91.7，您还记得第一次留言的内容吗？关注我们多久了？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哈。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跟着感觉走，就说了你们是下班快乐，我是上班不快乐。
4: 那没事，待会儿点一首跟着感觉走。
0: 那我俩也是上班，我俩也快乐，希望把这份快乐可以感染到你。
4: 对，希望你也能够快乐起来。来看一下半岛饭盒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刚打开广播，只听到生日两个字，谁过生日？文龙吗？我没有过生日，我快过生日了哈。还说到了祝他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请你唱出来这句话好吗？
4: 说嗨嗨啊！还说到了今天想分享一首歌。就是合唱版本的不要再孤单。
0: 嗯，这首歌呢也确实是因为姻缘的问题哈，半岛饭盒已经换了一首歌了，叫失恋布丁，徐怀钰的。不用说，只要半岛饭盒一分享的都是徐怀钰的歌。
4: 哎，这是
0: 我都知道，你待见他，只要你来了以后，只要你跟我们互动，你不提分享什么歌，我绝对给你安排徐怀钰的，可以吗？这首宠粉，
4: 谢谢，
0: 主打一个宠粉。
4: 是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就是特别宠粉。
0: 对，不是文龙的生日，是我们917的生日，相当于是我们每一个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的生日。
4: 是，哎，这么说的话 是我的生日。
0: 都是
4: 啊，对对对，
0: 今天是你的生日。
4: 我要过好多个生日啊。来看一下小先生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5: 生日快乐呀，我的搭子，很感谢每天的陪伴，即使不留言也在默默的听着。
6: 不行
4: 哇，
6: 我想哭了。
4: 对，我这个时候就有点对，
6: 我有点要泪目，真的
4: 热泪盈眶啊。
6: 嗯，不行了，我要说不下去话了。
4: 这小先生的声音好治愈啊。
0: 哎呀，看到天打雷的雷，
4: 谢谢
0: 也说了917生日快乐。哎呦，要舒缓一下情绪，太感性的人啊。
4: 对，天打雷的雷还说到了，除了向号开车呢就听917，只是上下班接送娃跟打仗一样，没时间互动啊，注意力呢全在路上了，路上安全最重要。还说到了我的收藏列表可以证明，
0: 打开车载收音机，
4: 我们看到了，
0: 看一下中控屏当中
4: 917 917 997
0: 全部在列，都是收藏。
4: 哇，
0: 可见对我们的爱呀。哎呀，我要跟大家真的是，
4: 我们也爱大家
0: 的心情啊，
4: 跟大家
0: 无以言表，只能多做一些可以让大家线下来见面的活动。
4: 对对对，我们
0: 接下来的中秋节、
4: 国庆好多活动期待和大家见面啊。
0: 对，包括中秋的一些音乐会啊等等，我们之前有过一场了，对吧？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参加了。嗯，还有一场呢，没有关系哈，需要报名的时候提前告诉大家，咱们走个捷径，提前把名报上好不好？咱们线下一块来嗨个唱。
4: 是，聊天不如见面。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北京时间下午的6: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4: 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以及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是增加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3: 新达路目前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其实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主要是集中到了冶金路的沿线，一个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压车程度比较密集，另外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会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马不停蹄的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4: 看到安好说到了，说第一次听91期节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和你们能互动。
3: 那不是您的问题，
4: 是
3: 我
4: 们的
3: 问题，
4: 我们没介绍到位，
3: 是不是我们没有介绍到位呀？是吧，就是一定是我们出现问题了才让您没能够及时互动。这次我反思行吗？这意识可以吧？
4: 可以可以，不光能发文字朋友，还可以发语音，还可以发视频图片都可以啊。
3: 再来提醒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大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您在留言处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了。
4: 没错，
3: 比如说发文字啊、语音啊、发图片啊都是可以的。
4: 来看一下小先生也说到了，特殊的日子必须得有温度的盐，
3: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之后，
4: 必须得留有温度的盐。
3: 我刚跟文龙想了，我说这个怎么着把他的文字能够转换过来，或者后台能够把这个语音保留下来，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开始公放，我拿手机也要录下来。这是一段珍贵的记忆呀。
4: 确实哈，我们说文字本身没有感情，有感情的是背后的你们。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第一次线下是天河山，第一个见的是珊珊，
3: 还挺押韵 啊。
4: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文龙啊，主要是我太羡慕文龙那个身材状态，啥衣服都好买，让我怀念从前的身材。
3: 健健身，
4: 我最近是好多人都说我太瘦了，
3: 对，嘎巴瘦，
4: 增增肌。
3: 对，你俩中和一下。看到了半岛番盒也来了，说祝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4: 谢谢。
3: 当时呢是偶然搜到了咱们的电台，慢慢就喜欢上了，每天下班路啊听着你们两位主持的 节目成了习惯，大家呢不只是主持与听众，更像是家人朋友在一块分享了一天的心情。
4: 没错
3: 就是这种感觉。说感谢每一位九一七的工作人员辛苦付出，给我们的出行路上增添了好多欢乐与温暖。祝九一七越来越好，愿电波常伴，一路繁花。
4: 哇，此时此刻来点掌声啊！
3: 我也得腾出手来呱唧呱唧。
4: 真的就是每一个字啊，背后就特别的
3: 温
4: 暖。
3: 我们感受到了，今天我们是多倍的快乐，
4: 谢谢，
3: 百倍的快乐，千倍的快乐，万倍的快乐，都是大家给予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说上今天的祝福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梦醒时分这一时段也来留言了，跟我们说雅婷文龙晚上好呀，下班打卡。
1: 叮，打卡成功。
0: 今天是9月17号，刚好和917同款，点首歌感恩的心，感恩遇见你们，也祝917越办越好。
1: 这一条留言也特别的暖心，我们也感恩
0: 截图
1: 感谢
0: 截图收藏收藏
1: 和你们相遇啊。
0: 对，这
1: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应景。大家给我看行917的留言处发过消息吗？您还记得第一次留言内容是什么吗？确实今天确实特别特殊哈，你看今天是917，刚好是我们 FM91.7 的，有刚刚这位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同款，
1: 就一起。
0: 对，就一起呢。今天呢也是世界骑行日，对吧？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你看我们邢台呢确实是一个骑行的城市，骑行街道啊，这不用多说了，对吧？就包括我看到之前有一个博主河南的，他都专门跑到邢台来进行骑行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邢台真的有很多的一些骑行打卡的这些网红地点。
0: 而且呢，今天还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生日啊，也没有很多朋友。刚刚呢，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今天是生日，对吧？小淘气说到的，
1: 小淘气
0: 今天上午呢也参加了骑行活动，
1: 生日快乐！
0: 你看看多个节日汇聚到一起，就让今天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1: 对，今天过得太圆满了，太有意义了，太充实了。
0: 这就是感恩的心。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哈。你看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也有位朋友说了，老听你们留言，第一次都是不知道能进行互动的。你看我现在赶紧找补上，每说一句话我都要重复一遍。大家是可以来进行留言的。
1: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可以给我们发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来看一下大鹏说，我是老听众了，关注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上一次

0: 啊，但是第一次发消息呢是上个月，那天呢听到主持人说了一个特别逗的段子啊，我忍不住发了一句特别的笑，还说到主持人念了之后说大鹏终于冒泡了，我说潜水三年今天浮上来了。
1: 哎，总觉得大鹏也是经常留言的。

0: 17号刚刚关注的，
1: 然后就是为了祝福我生日快乐特意关注的吗？
0: 来，快快，
1: 有点感动，来，快点告诉你是谁，让我请你吃顿饭。
0: 给亚玲老师发一个微信啊，告诉他你是谁。
1: 哎，借助刚刚听众分享的一首歌《感恩的心》，
0: 感恩。

0: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这首歌，感恩的心也代表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大家和 FM91.7 的互动故事。你看有的人每天都在发，已经形成了习惯，有的朋友呢可能今天第一次发，这手心还在出汗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关注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说过话，今天终于浮出水面了。不管呢您是哪一种，只要在听，您就在这个频率里发一条信息，就是按下了我在的这个按钮。
1: 是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

0: 念的日子，今天是9月17号 ，FM 91.7的917啊。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发过消息，今天晚上就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就可以发一句“我在听”或者是“下班快乐”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其他的话，今天天气不错呀，包括说两位主持人真漂亮，真帅啊。
0: 啊，这些话都可以。对，不管发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您在，我们就特别的开心
1: 啊。看到咿呀咿呀哟，哎呀，这个名儿听着就特喜庆啊，说。我的大号小号都关注了，平时都是用小号留言的，我怕让别人认出来我，今天就用大号祝你们生日快乐。
0: 哎呦，这份生日快乐变得更加的圆满，
1: 说
0: 更加的大了。
1: 关注你们三年了，但是我的驾龄也只有三年了。
0: 哦，也就是
1: 开了多久的车就听了你们多久的节目。
0: 开车三年，听了三年的广播节目。
1: 你们陪伴了我驾驶的每一天，这也是我们的荣幸。那今天的也是特别的开心啊，大家跟我们分享过来的消息也让我们觉得和大家之间更近了一步。
0: 是，谢谢你们都在。
1: 这也是节目的意义，和大家互动的意义，彼此惦念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接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刷抖音刷到一个小视频，哎呀，把我整乐了。那小视频讲的是啥呢？他采访的是一个在伦敦的富二代，其中一个呢是来自大连的富二代，家产吧大概有十几亿，在伦敦呢住了一个几千万的公寓。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在国外没啥意思，很多东西啊周围人都看不懂啊。哎，当时啊采访者就问他了，啊都看不懂，那比如说啥看不懂呢？他说你看哈，一桌人吃饭，他们都看不懂谁是主陪谁是副陪。那人家确实是看不懂啊。他们要是能看懂了，那不就是中国人了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放放，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好不容易前两天我放个假，一觉呢就睡到12点了。我一起床，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在厨房忙活呢，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我帮你洗菜吧。妈，我妈就摇摇头，不用，我跟你说，你过来帮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当时我假装很生气，我说妈，真的没事求你，真没事求我，那这样你帮我那个削个土豆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行妈，但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妈头也没抬，还好今天没买土豆。不得不说，龙哥，我妈连削完土豆再说的诚意都没有。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妈还是真了解你啊。追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老家，中午写作业的时候，村里熊孩子不断的用石子打我家二楼窗户，我打开窗户让他们停下，都给我停下，但没啥效果。于是呢，我转身就去卫生间接了一盆凉水，我啪啦一下我就倒下去了。随后呢，楼下就传来叽里哇啦的声音，然后跑出去十几分钟之后，估计是他们的家长啊，又在我家楼下大喊让我下去。紧接着我浇了第二盆水。龙哥，我把这种行为叫做水掉割头。哥是哥哥的哥。康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去了一个公司推荐保险，当时呢就聊到了一个叫做身故责任的那部分。我就说啊，这个身故责任这一条哈，就是员工不论因为疾病还是意外导致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我刚说完这句话啊，当时那个老板就正襟危坐，用难以置信又惊喜的口语说：啊，只要是员工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赔谁？赔我吗？这样的老板还是算了吧。H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大学里面看一个辩论赛，这辩论赛有一个辩题是这样的：是否对强奸犯实行化学阉割？正方呢是同意，反方呢是反对。哎，你说我怎么看这个辩题啊，我都觉得辩论的优势肯定在正方啊。正方一辩就先说了，说了一大堆理由哈，说这个强奸哈就是应该这个化学阉割哈，一大堆理由。然后反方一站起来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同意化学阉割，我们同意物理阉割。这是辩论打开了新思路啊。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

众平台上的无可取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爸给我发个信息，闺女儿在不在忙吧？我说爸咋了？那个爸用你的照片哈，给你谈了个男朋友，条件不错，1.87米的大高个，又帅又有钱，关键呢对你很专一，我推给你。我当时我就说爸，真是我亲爸。哦对了爸，你跟他谈多久了？我爸回复。1个星期。古有替父从军，今有替女恋爱。不得不说，我爸是真着急了。体彩的留言，龙哥，小时候啊，我很喜欢玫瑰，喜欢茉莉，但现在啊，我长大了，我开始喜欢银杏了，因为银杏的花语是生而为银，我很不幸。玫瑰的花语是每天上班，天天归西。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来分享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勇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吧，它平平无奇的，可是吧，总在你身边，就是烦扰你，叨扰你，而且你还甩不掉。比如说，我身上那两斤肉，当然也不止两斤。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肉，它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别人说的建议重不重要啊？你有没有发现啊，人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多数人都是知道明知我询问别人的建议，然后他装作哎听懂的样子，然后信誓旦旦的说这次我一定照你的去做，然后他是该咋做咋做呀。然后他还是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了呀。所以你说有啥用，净耽误时间了。龙泪龙泪柳岩说，龙哥请问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担心啥？我细数了一下，我每天担心的事儿可多了。比如说我在单位哈，我每天我说800次我想辞职，但是我考勤我不能缺一次。哎，就像哈，我每天哈，我说800次我真想死啊，但是体检报告哈，你不能给我有一点瑕疵。我可以精神去死，但是肉体哈，我一码归一码。就是说我每次我说我想死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名词，它绝对不能是那个动词。下个留言来自陈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那个怨气很重吗？我白天呢骂我身边的同事，下班我打游戏我骂队友，睡前哈我抖音一刷我就骂评论区，睡醒了我微博一刷我骂网友，凌晨我感觉自己需要很多的爱。有时候我真觉得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超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最近哪一条朋友圈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 那天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到飞帆哈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的把我震惊到了。他说夜深了，想男人了。我一打开，我说想男人了，那是我吗？后面紧接着说，鲍师傅、康师傅，你们过得好吗？没有大龙师傅呀。七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的？笑死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很多情绪稳定的人都是倒霉惯了。每次倒霉都轮到了我，后来也就不得不稳定了。老汉儿留言说，龙哥请问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没得救的，比如说哈，对方给我发了一个日落发给了我，随手分享了一首歌发给了我，我都觉得妈呀，这要浪漫死了，他肯定是爱我了。殊不知对方可能就是拿我试试手，如果好用的话就把这个照片和图片或者是歌分享给别人。我就是他的一个试验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嫣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做人才能轻松一点？今天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想轻松做人，两种消息你尽量屏蔽。第一种，别人随意给你倒的苦水，给我屏蔽屏蔽屏蔽。第二种，别人随意对你的评价，给我屏蔽屏蔽屏蔽屏蔽。所以我告诉你怎么轻松做人，第一，别人别给你倒苦水，第二，不要听别人那些评价。下一个张不才的留言说，龙哥请问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头疼的时候你就想，是不是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他在窃取我的智慧。一定有一只大手他在汲取我的智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朋友少一点？因为我感觉朋友多好麻烦。哎，你发现哈，朋友少的人的特点就是习惯把人群分为挚友、同事和熟人，认为挚友以外的都只算是熟人，很少将其视为普通朋友。而且就算是挚友，也时常觉得网上聊聊就好了，不用每天见面。几个月才见一次很正常。慢慢的你朋友就少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给大龙留什么样的言，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加油，我让大家看一下国考现在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朋友们为什么不让自己试试？我不敢说。大家呢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具体的细则。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国考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们看到这条新闻又感觉自己好像可以了。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就是想要看到具体的细则，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回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如果你真的考上了，别忘了到时候回来说个感谢哈。这是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报考的要求当中啊，这个考生的年龄一般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说1986年10月到2007年10月期间出生的都可以。朋友们，光来了。

身旁。大家想要看到具体细则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多少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可以要38岁，我觉得才是关键吧。不过对于大龄的考生来说总体还是利好的，因为省考肯定也会跟进的。35岁不再是公考的天花板了，公考考编考公打破了35岁的限制，不是一些地方的简单自选动作，而是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其实价值不仅在于拓宽了就业的通道，更在于能力大于年龄的导向。未来需以公务员的招录为起点来推动，比如说招聘啊、晋升啊各个环节的本位体系，让年龄真正成为数字而不是枷锁。哎，你说大龙要不要参加呢？大家给大龙加个油呗。哎，你说大龙能考上不？好了，把你的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加油，回复加油。接下来呢，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邻居你会怎么办呢？在安徽一个业主呢挖了300平的地下室，结果这个楼的32户都开裂了。住户说了，家中的墙体出现了8字的裂缝。这是来自百姓关注的消息。哎，怎么办呢？在安徽省的六安市一个小区，这个业主呢私自挖了300平的地下室，导致整栋楼32户的房间都进行了开裂。这该住户的这个业主呢就主动出了这个鉴定报告，显示啊该栋楼的安全等级综合评定为 CU 级。那么业主包女士在8月份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该业主私自挖地下室，但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自己家住顶楼9楼，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墙体的横向纵向8字开裂的裂缝，而窗台的大理石已经开始渗水。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代表也回应称啊，物业没有及时的制止，相关部门已经展开了后续的调查工作。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0: 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把新房变成了危房啊，整栋楼安全等级被评为 CU 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 CU 级叫做局部危险状态，需要立即加固。但物业承认七月份已经开始下达了整改通知，但是无权执法，未能强制制止，仅是上报了相关部门。那我就想问一下，那物业除了收费你还会干啥呀？所以这起事件把一己私心的代价真的是拉到了最显眼最刺眼的位置。而涉事的业主用3米高的围栏直接遮遮掩掩，白天他挖机作业，深夜他运输渣土，在无任何审批的情况下愣是挖出了300平的地下室。我想问一下物业，你干啥吃的？这绝对是监管的漏洞和责任的缺位啊。如今整栋楼9层32户人无一幸免，这维修费啊，安全的这个居住啊，悬而未决。自家地下室想挖就挖，这样的监管到底搁哪儿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
2: 新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新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导航。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

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所以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8。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为何流感会致命？据健康中国的介绍，流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点，冬春季节高发，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头疼、乏力和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为主，呼吸道症状较轻，部分高危人群可能会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以及多脏器功能不全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强贵此前也介绍，流感严重的可能导致肺炎，甚至全身病毒血症的表现，可能对老年基础病有诱发基础病加重。那么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也介绍说，当身体出现症状以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分析一下流感还是普通感冒。首先是流行病学史。在流感高发的冬春季节，如果我们出现流感症状，特别是密切接触流感病例之后，比如说出现了高热、咳嗽、咽痛、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很可能就是感染了流感。普通感冒一般没有明显的感染源。其次，从症状上来看，流感症状更重，起病更急，往往是38度5以上的发热，并且除了咳嗽、咽痛，还会有明显的全身症状，比如说头痛、肌肉酸痛、特别乏力。而普通感冒一般是低热或者中等程度的发热，还有人不发热，症状比较轻，主要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如果感冒了，这些症状拖不得。从流感治疗来看，一般是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不退、气短、基础病加重等情形，应及时到医院就医。特别是有基础病的老人，建议当出现发热、咳嗽、头疼、乏力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医。如果被诊断为流感，应及早用抗病毒药物，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导致基础病的加重。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八医院门诊部主任医师胡荣新曾提示，出现以下症状就要赶紧就医了。首先第一条，感冒3天以上，吃了加长的抗病毒感冒药，症状不缓解反而加重了，包括咳嗽、咳痰、痰中带血等。第二，老人和孩子出现高热、意识淡漠等。第三，青壮年出现胸闷、心慌、气急、乏力、尿少、伴脸肿，需要警惕病毒性心肌炎等。但是流感的确有致命风险，但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希望今天的科普能给大家带去一丝安慰。第一，流感会致命，但不代表流感容易致命。我们在分析一个问题时，既需要定性，也需要定。

量，流感作为一种病毒性的传染病，在少数极端情况下的确是可以致命的。同时，因为流感的传播力很强，全球每年感染人数以十亿计，因流感去世的总人数则在数十万量计。粗略估算，感染流感的病死率在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之间，在众多传染性疾病当中算是相当低的。当然，对于个体来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病死率仍然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但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流感的威胁指数其实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对于有慢性基础疾病、高龄、过度肥胖、酗酒等人群来说，感冒的重症和死亡威胁会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升高。而对于身体健康的青壮年群体来说，流感的致命概率会低至十万分之一以下，几乎可以认为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恐慌或者过度反应。总体来说，流感是一种病程七天左右的自限型疾病，重在预防和科学应对，而不是一种高危的疾病。第二，流感引发的肺炎不是咳出来的，也不是拖出来的。民间常见的说法认为，流感或感冒后不及时治疗会拖成重症肺炎，不及时止咳会咳成肺炎，这都是典型的误解。实际上，流感本身存在一定的引发肺炎的概率等重症情况，这种概率和实际感染的病毒株有关，和患者自身的免疫情况、感染病毒的部位和初始病毒量也有关。基本上感染之后，除了遵医嘱用抗病毒的特效药物之外，能够降低肺炎风险的手段非常有限。反而格外需要警惕的是，因为担心肺炎而胡乱治疗、过度治疗。常见的错误做法包括服用各类的传统药物、自行服用抗生素、擅自加大服药剂量、给高烧患者捂汗等。这些错误做法不仅对改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严重的甚至会致命。切记不要因为焦虑就胡乱来。第三，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有用的。对于降低流感重症风险，可以给大家一些可靠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每年秋季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不能完全避免感染，但是可以降低感染的几率，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避免吸烟和酗酒。吸烟会显著伤害呼吸道的免疫屏障，让人更容易感染病毒，也让感染风险更高。而酗酒会明显增加心脏血管和肝脏疾病的风险，使得流感重症之后的死亡风险大幅提高。第三，感染流感之后要充分休息，充足饮水。发烧不舒服时，可以自行服用非处方的退热镇痛药物，有必要时到可靠的医疗机构就医。第四，慢性病、高龄等高危群体感染流感之后，要格外注意监测呼吸功率、心跳频率、血氧饱和度等关键指标，要提前准备好就医的车辆、轮椅等，发现危险信号要及时送医住院。希望你把今晚的声音转发给家人们，希望家人健康。我是大龙，如果每晚想听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或者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我在地铁上回家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有意思，如果你有个儿子，一定要让他见三种世面。哎，这让我产生了好奇，到底生儿子跟生女儿有什么不同，要让他见什么世面。于是我打开了这篇文章，一看还挺有道理，我想在今晚分享给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如果你养过儿子，身边总有这样的说法，第一种，男孩必须穷养，不用讲究，真省心。第二，养男孩压力大，得每人准备一套房。我不禁想，男孩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家里的顶梁柱，养育男孩岂是小时穷养或放养，大时一套房打发这么简单。于是我翻开了这本《养育男孩》，书中这样写，男孩成长为坚韧有责任感的男人，需要坚定友善的领路人，父母要为儿子扬起生命的风帆，开辟精彩的人生航程，每个小男孩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母都要做好领路人，带他们见三种世面。第一，见世界的宽广。春节期间亲戚聚会，老家两个男孩的际遇让人感慨不已。5、6年前，小安和小北都在中考中失

差几分没有考上县重点高中。小安的父母认为考不上重点高中只能上普通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不高，与其浪费时间不如打工赚钱，便不顾旁人劝阻，让他回到镇上的工地做苦工。这次见面，小安仍然做着苦工，日子过得不温不火，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全无少年人的义气和自信。而那年暑假，小北的父亲一如既往带他到离家最近的城市的985、211高校去走走看看，鼓励他说在普通高中也能读好书，好好学习，将来上重点大学到城市生活。三年之后，小北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他见识到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舍友16岁就考上大学，初次见面是捧着第三帝国的新闻看，班长是学霸，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生工作还做得特别溜，教外语的老师会6种语言。小北汲取着大环境和优秀同学的正能量气场，压根儿不敢松懈，更不可能偷懒。他穿梭在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争分夺秒学习，努力缩短差距。几年过去，他从说句话都怯生生的孩子，成长为眼界开阔、从容大方、遇事不怵的更好的自己。前不久，他申请到奖学金到德国当交换生，路走得比当初父亲寄望到大城市的生活还要远。两个男孩曾经起点相似，后来人生却路径迥异。虽然普通家庭带给男孩的眼界有限，但经过的事、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会对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很多时候限制想象力的不是贫穷，而是见识和眼界。说10000遍名校的好，都不如让他亲自体验和感受。我们无法为孩子打造完美的未来，但可以带他去见识广阔的天地，让他产生希望和憧憬，懂得谦逊知礼和进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父母希望儿子是鹰，有能力搏击于天地，必须先带他去见见世面。第二，见众生的苦难。什么样的男孩有能力决胜未来，见过世事艰难并能熬过苦难。阿里创业初期，有一支赫赫有名的销售团队，这支队伍当中走出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数不清的创始人和高管，滴滴出行的程维、美团的甘家伟、赶集的陈国环，以及大众点评的吕广瑜和去哪儿的张强。当年团队招聘考量的首要因素不是学历，不是背景，而是能吃多大的苦。因为学识、眼界和人品决定一个人能走多高，而能不能吃苦决定他能走多远。电影《灵魂歌王》是关于美国著名音乐大师雷查尔斯的传奇故事。7岁的时候，查尔斯因为青光眼突然失明，苦难当前，妈妈没有对他照顾更多，反而待他更加严格，逼他面对，让他吃苦。电影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失明的小查尔斯在家中慢慢前行，却狠狠摔跤，他哭喊着求助，妈妈妈妈帮我，求求你了。妈妈在角落默默地注视着，却一言不发。查尔斯只能自己摸索着站起来，把手捂伸进暖炉，被火烫得生疼，看得妈妈直流眼泪。可渐渐的，查尔斯学会凭借声音辨别方向，靠听觉捕捉蟋蟀。见此情景，那个常命令他把眼泪擦干，你只是瞎了但你不蠢的妈妈抱着他喜极而泣。吃下生活的苦，儿子变得强大，日后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成为他人生的绊脚石。雨果说，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人的一生总是用3分辛苦换1分幸福，吃得了多大苦才能享受多大的福。作为未来的男子汉，要在社会立足有所成，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更需要能吃苦的精神。只有经历过苦，才不惧怕苦。有远见的父母明白。

白，年少时吃的苦就是铺就人生的上坡路。他们会带男孩去体验生活的辛酸和苦辣，让他在摸爬滚打中生出抗击风雨的铠甲。舍得让男孩吃苦，是为了让他的将来插上翅膀。第三，见内心的坚持。作家美亚说，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前段时间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被送上热搜，中国票房前三甲的导演吴京、饺子和郭帆都不是科班出身，为什么三位导演不仅跨界，还能超越专业人士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他们都在兜兜转转、起起伏伏中找到并坚持一生的热爱。票房再创新纪录的哪吒的导演饺子，每个孩子都有过梦想，但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弄丢的时候，饺子曾经就是。初中的时候，他迷上了圣斗士和七龙珠，想当漫画家，也画得了一手好画。到了高考，为了好就业，他考了药学院，手握医生的就业保障单，饺子却感到了憋闷。三年之后，看到同学都转行去做了软件，他才明白自己对漫画的热情从未熄灭。他决定放弃医学，转行自学动漫。旁人冷嘲热讽，爸妈虽然看不懂，但还是支持他，给他买了高配的电脑。毕业之后，他先是在动画公司工作一年，实现了个人技能从兴趣到创作的转变。为了做出真正满意的作品，他把心一横，辞职了。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继续用爱支持，每个月用1000元的退休金支持二人的生活。18年坚持和死磕，才有了口碑炸裂、中国影视票房断崖式第一的哪吒。为什么电影哪吒里哪吒的爸妈一改形象成为了渣儿的守护者？因为饺子的爸妈就是如此。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说，人的一生有7次机会改变人生走向，但只有那些幸运和有胆量的人才能抓住机会实现梦想。那些幸运又有胆量坚持自己内心的人，是父母给了足够安全感和自由的人。就像饺子说的，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没有他们的开朗豁达，我不可能轻易转行，没有父母的无私支持，我不可能不放下梦想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带男孩去看世界之大，尝生活之苦，最终是为了让他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坚持自己，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因为最顶级的见世面就是见自己，只有这样，男孩才能坚定前行，厚积薄发，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提问，什么样的男孩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高赞的回答是，去见过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但坚持做想做的。养出这么一个儿子，绝对比送他一套房更靠谱。而要养出这么一个儿子，耗费的心力绝对不比买一套房来得轻松。一个男孩见过世界的宽广，才能有向上的动力，也有奋斗的勇气，明白吃苦的意义，才有追逐幸福的底气，也有感知幸福的能力。看见内心的坚持，才敢放弃该放弃的，也敢坚持该坚持的。让男孩去看世界，父母就要放手送他远行的智慧；让男孩去吃苦，父母就要有心上插刀的隐忍；想让男孩去勇敢地做自己，父母就要有尊重和包容的胸怀。说到底，父母的格局和眼界才是男孩见世面的边界。作家孙生龙曾说，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比钱拼权都是假的，拼智慧、拼情商、拼给孩子最好的传承才是真的。家有男孩，穷养富养或者给他房产，都不用担心与他共同成长，为他打开一扇窗，送他一双远行的鞋，让他在未来自己闯。

如果你家有男孩，记得收藏今天的声音，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希望你们喜欢。舍得让男孩吃苦，是为他将来插上翅膀。好了，希望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6: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7: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6: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7: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可以锁定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上为您带来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小虎。那同样也是提醒各位，今天的是周五，限行尾号呢是500，那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是500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了。今天呢天气也还不错啊，虽然说有一些多云和阴天的一个状态。

还是要提醒各位，那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在西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所以我们西北部的朋友们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您的雨具了。那么我们在每个人呢，在不同的状态下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音乐。开心的时候呢，喜欢唱唱歌；不开心的时候呢，也喜欢听听歌。啊，积极的时候喜欢听听歌；懒一点的话呢，也喜欢听听歌，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不同的歌可以代表我们不同的时期的个人状态。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最近啊，一定要记住啊，最近哪一首歌可以代表您的状态？说歌名也成，或者是说，哎呦，有一些歌就是这么奇怪哈，我忘了它这个歌名是什么了，但是我大概其知道怎么唱。你也可以唱一句，唱一段。发到我们的后台，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九幺七后台来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等着各位。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7:1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连日来我市广大骑行爱好者驰骋城区绿道，穿梭太行山间，用滚动的车轮丈量城市脉络，感受城市生态之美，共建自行车之城氛围愈发浓厚。
0: 近日，相都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里，邢台市木百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拿到 OPC 营业执照，成为邢乡河工大数智 OPC 社区的入驻创业者。
1: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赛事将于9月19日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那么本场呢是邢台赛区第10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迎战邯郸队。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17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也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这类信息呢是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呢仍可以正常使用。
1: 为更好适配广大市民的骑行出游需求，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调整发车班次，新运营时间调整，为方便市民夜间前往湘湖观展、国际灯展，进一步优化夜间出行服务。自9月18号起，公交505路夜班终点站临时调整至湘湖。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一起来分享一下哪一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呢、嗯、最近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
1: 还是刚刚那句话，这个歌名也行，但是我忘了歌名了，但是只是记得其中的某一句词或者某一段词、嗯、你要唱给我们听也行。
0: 是的、哎，这周呢大家要多上一天班，嗯，别忘了 周日是要上班的。
1: 是的，因为要调休，
0: 我们要迎接小长假，所以先来一个小长班。
1: 应该小长班啊，小我觉得最近能代表我状态的一首歌，我觉得最近发生的全是好事
0: 儿。你怎么这么开心？都有什么好事儿？
1: 老人出院了。嗯、
0: 那这确实是好事儿。
1: 哎，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嗯、然后完了之后呢发钱了。
0: 嗯，
1: 不知道吧？
0: 单独给你发的？
1: 哎，是的。
0: 哦，
1: 嗯，然后
0: 你表现怎么突出了？
1: 还有这个爸妈的保险呢，已补齐了。
0: 哦，
1: 之
0: 前花的钱现在嗯，
1: 哎，侄子呢，也过生日了。
0: 嗯，
1: 你看这两天听到的全好消息。
0: 哎，真好，真好。
1: 新定制了一身西装，昨儿也到货了。
0: 嗯，合适吗？
1: 合身，就跟长身上似的。
0: 哦、哎呀。
1: 哎，
0: 我汗在身上，不要脱。
1: 哎，所以说，想到了一首歌，

0: 什么就是适合我的状态一首歌，就叫越来越好。
1: 嗯，真棒。
0: 病情好了，保险交了，生活越来越好。
1: 嗯，那你真的是挺快乐的。
0: 嗯，
1: 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啊。
0: 你这个哎是。这怎么这什么状态呀、啊？这
1: 我代表我的一首歌就是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每天都很快乐，但是我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哎、
0: 在节目当中，这种状态是装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任天老师
1: 在一个快乐的躯壳下生活。
0: 任天老师的这个话筒的推子往下一拉，
1: 嗯、
0: 哎，很积极的一个状态，然后推上去一关，哎，第一句话，嗯。
1: 来吧，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大杠早上好。
0: 哎，早安早安早安。哎，今天呢是周五，早安。岁月何来安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经历过风雨才懂得晴天的可贵，体会过离散才更惜团圆的滋味。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1: 颜良，新的一天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借谁的光、自信坦荡，努力向上。
0: 就冲他这句话，我觉得适合他的歌叫什么呢？叫哎摇坦荡荡。
1: 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呦，看见他的文案，我又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我倒是挺高兴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上了 AI 主播了。你要搁往常的话，你看这马上中秋节了，
0: 哦、
1: 马上又是国庆节了，嗯，你就要录口播呀，录一些这个电视节目啊，
0: 嗯、
1: 现在。到现在没人通知我要让我录，说明不用了，连 AI 主播已经替我干了。我的 AI 形象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跟我长挺像的，但是也一眼能看出来的像我。
0: 哎，之前看过，之前看过，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的。我说现在的 AI， 就我们润田老师这个 AI 形象，你
1: 还原度很高呢，
0: 很高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摇摇头啊、张张嘴啊、眨眨眼的这样的一段视频内容呢？
1: 我怕我的余额不保啊，有人惦记啊，这不是旁边坐着惦记着呢。
0: 盛夏光年。最近呢又单曲循环听顽固了。
1: 嗯，
0: 哎呀，因为最近整个人的状态还挺混乱的。在努力把自己拉出漩涡。
1: 哎，如果说能有一首歌或者是有一个歌手，
0: 顽固是谁 的
1: 有某些歌词，
0: 我来看一下顽固是谁的，
1: 能让你对就是感觉到啊，充满了励志啊，就写出了当时的心情啊，我觉得也很不错，
0: 果然毫不意外，
1: 也不枉费我们喜欢他这么多年，
0: 毫不意外，不负众望。嗯，梅老师，
1: 早
0: 安早安早安早
1: 安，欢迎大家啊，来说一说哪一首歌能代表您现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会选择大家所说的一些歌曲为大家放送。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城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34，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马上进入到这个上学的高峰期了。
1: 哎，对，但是话解释回来，我觉得每次啊，就是周五的这个早高峰，可能相较于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差距挺大的。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上周五啊，我不是代班晚高峰吗？也还行，路况也还好
1: 啊。
0: 就是大家也是在分流或者什么的啊。我觉得
1: 上周五天气还可以，怎么你？
0: 对，天气可以，所以路况就还行。吃烤肉你就不能骑着电动车自行车去啊，就你这样你要不还得找代驾，也挺麻

0: 烦的，天气挺好的，溜溜弯的，或者是电动出行的就出去了，
1: 逛逛街的。
0: 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吧，集中在我们六中门前的位置，中兴大街和太行路交叉口，不是太行路，胜利路交叉口，由西向东，天乐城门前的有轻微压车。八一大街在钢铁路交汇处，由西向东，行车量呢是比较大的。
1: 从整个三院北门，
0: 从胜利北小区这块儿，
1: 哎，是的，一直到路口，各位。这个时间段这个路段好像很少堵过，那各位如果从这过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情况特殊路况吗？
0: 今天钢铁北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十九中门前也可以正常来通行，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
1: 可能家长朋友都在等着周五下午晚上吃烤肉吧，
0: 早晨就不用送孩子了吗？给孩子们理顺了啊，很多同学呢可以自己去学校了。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哪一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明吉，早上好，早上好，上班啦！
1: 哎，早安，早安，早安，上班。
0: 这小心情感觉还是挺明媚的。
1: 我真羡慕这个点起来上班的，要出门上班的，不能说起来上班。
0: 不用羡慕，你也上班的，你羡慕他干什么？
1: 哎，我
0: 你又不是不上班。
1: 关键我上班，这早就上了，都已经。注意安全啊！当然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别忘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哪一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状态。梅老师光说个早安就没话了。怎么着，最近的孩子们状态对于你而言还可以是吗？
0: 应该是吧，都已经六年级了，那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互相也有了充分的了解。其实要不人家就说老师，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哈，就是一直在习惯或者在重复这个离别，因为带着小朋友
1: 习惯重复离别，
0: 因为他从
1: 小朋友
0: 小班带到大班，
1: 对、
0: 就是满班带也就带三年的时间，
1: 三年时间。
0: 但很多情况下，他可能带到中班，这个老师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就又去带小班了。然后就是每一届都在送别孩子、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都在送别孩子，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又迎来一波新的面孔，
1: 宝宝
0: 要去熟悉每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啊，熟悉他们的一个性格特点呐、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呐、要为了更好的去照顾这些孩子们啊，或者是教育这些宝贝们，因材施教嘛，根据不同的孩子的一个性格特点，所以每一年老师都要去适应新的宝贝们，尤其是这个像幼儿园的老师哈，像小学老师可能变动稍微会小一点，大部分都是能带到毕业的时间还稍微长一点，但是梅老师明年啊也要经历毕业班了。
1: 不过对于小学老师而言，就是一带带个五六年才能经历一回毕业，我觉得挺好的了。你不像这个幼儿园小朋友，对吧？天天所谓的经历这个离别。
0: 天天经历离别，每天哭心裂肺的啊，妈妈为什么你又不要我了，妈妈你第一个来接我好吗？哎，应该差不多九月份已经过半了啊，基本上孩子们开学以后慢慢的也在适应，小朋友们的成长还是很快的。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710、
0: 好久不见。
1: Go west I
0: go east
1: Tell me why 不是那个歌吧？
0: 不是 Tell me why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为什么我想 Oh my heart。
0: 哎呀，那上英语课的时候还听过英文歌呢。
1: 是这个歌吗？就是这个歌名，搜一下。
0: 怎么感觉你唱的是那个西城男孩的歌？
1: 哦，
0: 您什么也带一个西，人家这是往西边走。
1: 往西。
0: 一会儿来找一下啊，这首歌能代表您的心情，
1: 能代表您的状态。
0: 我们就认识个别的字儿啊，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哪句词？一会儿咱翻译，看看哪句词儿能感觉到。
1: Tell me why, look my eyes 。怎么了？
0: 洋气的真高级呀、你。
1: 咱也行。排队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到那时候。
0: 那不能先插个队吗？
1: 那个谁说的？这不是说有顽固吗？
0: 顽固不是刚才听了吗？
1: 啊，放了是吧？
0: 该这首了，
1: 该这个了。那您赚了。
0: 咱俩也感受感受啊，哪句歌词能代表心情呢？

0: 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4: 哦，原来是这首歌啊。听过听过听过，当然就确实那个
5: 不会唱，但是听过。
4: 英文歌的话呢，第一不会唱，第二呢咱歌名也对不上号。
5: 嗯，
4: 对吧？
5: 听个旋律，
4: 听
5: 个调，
4: 听个旋律，听个调，但是确实好听，给人以力量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明基不是明基了，710也说了啊，真是特别有力量的一首歌，就感觉听这歌能向往美好。
4: 嗯，有力量，
5: 就有股冲劲儿。
4: 对，可以。噔噔噔噔噔噔，我记得好多就是短视频也会用它来做 BGM，
5: 用这个旋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一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刚刚上车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感受一下，就是您觉得哪一首歌从歌名也好，或者从歌词某一句歌词能代表现在的一种状态，最近的一种状态，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4: 哎，状态包括好多种，有心的，对吧？我们经常说，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我喜欢放声高歌，唱两句；我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我自己找一个角落舒服，我在沙发里，对吧？然后呢，我忧郁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就是听个音乐缓解一下自己的状态，
5: 看看天空。
4: 比如说，然后呢，我这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状态，或者力量迸发的状态，同样也有一首歌来打辅助。
5: 对，就
4: 是
5: 你
4: 心态，
5: 好像就是咱们啊，把自己的状态拍成一个短视频，你适合用哪首歌做
4: BGM？
5: 对，做背景音乐去。配合您当时拍的这个片段哈，就是我们最近一种生活状态，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4: 除了这个心态的话，最近经历的一些事儿，一些也可以啊。就像小虎刚刚说的，我最近遇到的全好事，各位真的全都是好事，就开心。
5: 可乐，
4: 最近听课的时候被安利了一首歌，叫走在自己的路上，感觉还不错。最近听课的时候被安利了一首歌，
5: 就是那个老师分享了一首歌，走在自己的路上。
4: 我以为
5: 自己光芒万丈。
4: 可乐的我说的这些事儿，我以为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就是老师在台上正讲课授课呢，可乐在这听课呢，
5: 起来走了。
4: 然后没有听课呢，然后旁边比如说旁边坐着一小虎，旁边坐着一润田，可乐我给你推荐一首歌来，你听听，俩人在这
5: 不是那课还能听好吗？
4: 叽里嘎啦在这听了，我以为
5: 咱俩坐旁边，那仨人一块都被清出去了。
4: 我以为是这么着，这被安利了一首歌呢。
5: 虽然我没有听过啊，但是我感觉那种
4: 应该是正能量的。
5: 对，就做自己的光
4: 啊，
5: 不用借他人的光，就是这种感觉。怎么了？
4: 我们做自己光，不用借他人的光。
5: 自己就是那种光芒万丈的。一会儿听一下，
4: 李先生一首《平凡的日子》。
5: 就代表自己的状态，就平凡的日子其实没有事儿也是一种福，对吧？那有很多人，哎，我最近过得好平淡呀，感觉没什么事儿发生。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没有事儿，那不是就是最好的事儿吗？
4: 哎，对，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啊，那个现在也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前段时间，应该说到现在，就是余华的那本《活着》
5: 啊，
4: 这依然很畅销，依然很火，依然很火。灰最喜欢曹格的《两只恋人》歌词，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看落叶，一直没有烦恼。哎，这个歌词呢是一首诗里边的啊，然后
5: 人家说了是苏轼的《送刘景文》，你得说出来。都说出来我哪知道啊，
4: 我还想把这个呢后边读出来让大家来猜一下，看能不能骗几条留言。

0: 不行，得告诉大家，要不像我这样的，
1: 我说
0: 我急死了。哎，这什么诗来着？
1: 哎、这
0: 不就在嘴边吗？这是什么诗？
1: 哎，这时候一首诗，一首词，完了之后大家来猜一下，这是谁的，写的什么？
0: 嗯、
1: 哎，对你。
0: 那行，那后半句大家说吧。
1: 你不说了，
0: 苏轼的《送刘景文》里面有两句特别著名的这个诗句，
1: 嗯，
0: 就是一说大家都知道，
1: 嗯，你还说了吧，说了吧。
0: 我说上半句啊，
1: 嗯、
0: 一年好景君须记，
1: 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嗯，我感觉秋天好美好呀、啊，我、
1: 哎、
0: 好想听听这首歌。
1: 对你没听过吗？
0: 我可能听过，但是我没什么太大的印象了。
1: 两只恋人挺火的，
0: 蝴蝶我倒是挺熟的。
1: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千面。
0: 我就说吧，
1: 带刺的玫瑰。
0: 那听过。你要这么着的话，我听过的。
1: 你张张嘴，
0: 嗯，
1: 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0: 那个最是橙黄橘绿时在哪儿呢？在花香里呢，藏着呢，是吧？
1: 嗯，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张嘴就瞎编，橙子。嗯，是萧亚轩的松松。
1: 嗯，
0: 马上进入小长假了，心情呢提前放松。热天小伙能播放一下这首歌吗？能，
1: 你得，
0: 咱排排队，咱先一个一个的来。第一个是这个可乐的走在自己的路上，是吧？咱们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歌，人家听课的时候被安利到的一首歌、啊、
1: 对，就是除了上课不听，就是光听歌的，
0: 能代表最近的一种感觉，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